0: 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春风浩荡起心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春之浅时，冰凌花、迎春花在皓白冰雪中绽开嫩黄；春之浓时，杏花、兴安杜鹃在漫山遍野晕开粉红；春之深时，丁香梨花在大街小巷熏染芬芳。在生态大省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2100多种的植物分布其间，当属各色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由于地处中国高纬度高寒地区，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浅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冰雪渐融、寒风吐蕊的春季，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与北国春光、花开龙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系列产品，特别推出了10种春花、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

冰凌花素有心安雪莲的美誉，开放时间在冬末初春，冰雪将融的寒冷时节，因其不畏春寒的品格，临冰傲雪的美姿而被人们喜爱着，被誉为北国报春第一花的冰凌花盛开，人们就像春将水暖压先知一样，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冰凌花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间，需要你诚心寻访，觅得芳踪。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地均可观赏，比如说哈尔滨的五常、凤凰山、伊春的桃山、桃源湖等旅游目的地。最佳的赏花期是三月末到四月份，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大顶子山森林公园、南岔县仙翁山。

杏花在中国神话中是十二花神之一，其花色又红又白，胭脂万点，花姿思巧，尽展春风，又因寓意杏花开幸福来而被人们喜爱着。观赏杏花的网红景点遍布了黑龙江省各地，比如说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特具有书卷气息，牡丹江镜泊湖的火山台地杏花花海刚柔并济，大庆最高点多克尔多尔山，它的杏花树林装点着广袤草原，及其新凯湖畔的十里杏花仿佛蔚蓝海岸之间的粉色花霞。

别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以杏花作为市花，围绕着杏花节营造的浓厚文化氛围，尽显着冬季之春的第一缕芬芳。杏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上旬。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有齐齐哈尔市的龙江县鲁河杏花林，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克多尔山。

世界上有35种丁香，哈尔滨就达20多种。以开着紫色花和白色花的丁香为最，花期可以持续大约2个月之久。丁香引入哈尔滨至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并在1988年确定为丁香花为哈尔滨的市花，于2006年正式提出建设哈尔滨丁香城的概念。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或白或紫的花朵在阳光中优美绽放，香气袭人，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丛中流连观赏，合影留念。丁香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上中旬。为您推荐的地方有哈尔滨的群力丁香园、太阳岛丁香园、牡丹江镜泊湖景区以及周边的熔岩台地，还有齐齐哈尔碾子山崇山园。

色彩。寒地玫瑰是北纬41度以北的玫瑰品种的统称，包括了蜜汁玫瑰、黑汁玫瑰、俄罗斯玫瑰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等特点。寒地玫瑰生长相对缓慢，花蕾坚硬，叶脉质疑，花朵鲜艳，香味浓郁。

兴隆玫瑰园是五大莲池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绿色种植产业龙头，这也是全省最大的绿色食用重瓣紫玫瑰的种植基地，现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寒地玫瑰文化节，畅游在浪漫花海，品鉴着玫瑰美食，感受着矿泉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田园农庄的异曲风情。最佳的玫瑰观赏期六月初，观赏地推荐黑河市五大莲池市兴隆乡寒地玫瑰花产业园。

另一处独具北国风光特色的是新安杜鹃，又叫做映山红、达子香、达达香。

0: 粉红色的花朵与纯白色的雪山，这是黑龙江高山丛林之间的春季奇景。其中，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熔岩台地盛开红火的杜鹃花，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石海、花海、林海形成了罕见的自然奇观。此外，齐齐哈尔的龙江县的杜鹃山景区，以兴安杜鹃为市花的伊春小兴安岭，双崖山的大顶子山，黑河的锦河大峡谷，大兴安岭的百泉谷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都可以探寻到兴安杜鹃的芳踪。
1: 家乡的山河水，大自向花开，让人心儿醉。
0: 达子乡最佳的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兴公杜鹃山风景区，牡丹江市宁安县达子乡赏花节，佳木斯华南县名义映山红旅游景区，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以及黑河市逊克县红星地质公园、黑河市锦河大峡谷、黑河市松武县正阳山森林。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开在北国，婉约之余还有傲骨之气。每到四月末，粉嫩的桃花在枝头绽放，偶尔邂逅最后一波春雪，人们便可以欣赏到粉嫩的桃花在洁白的春雪中绽放的北国春景。

让我们一起相约寻觅着桃花朵朵开的浪漫之旅吧。桃花的最佳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末，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建国公园、故乡公园、儿童公园、齐齐哈尔劳动湖、龙沙公园、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大庆世纪大道等。

蒲公英的花色是明黄色，给人以阳光明媚的感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种子轻盈舞蹈，带着人们美好的期望飞向远方。

每到初春季节，在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黄色的蒲公英花犹如锦缎，层层叠叠，晕染了天端。万亩高山的蒲公英花海盛开，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绿与黄，浪漫而梦幻。花海与蓝天相映成趣，定格了时间，也沉醉了游人。

成熟的蒲公英籽像朵朵降落伞在田间驻留，蒲公英口服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受大家的喜爱。蒲公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观赏地的推荐及其是衡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

其皎洁胜雪的花色最为相配。在哈尔滨的古梨园内，一株树龄达136年、树冠达300余平方米的古梨树安静守候。由时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亲手栽下，可谓是黑龙江春花界的超级网红。此外，鹤岗的梨花谷占地面积28.6公顷，栽有10000株的梨树，围绕着梨花节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梨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哈尔滨古梨园、牡丹江林口县朱家镇，集其是横山区红原山庄赏花采摘，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梨花古等地。

栀樱花的花型，酷似樱花，拥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栀樱，学名丛生福禄考，它是以给人以粉红色的浪漫幻想。在双鸭山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樱栀花海正值盛放时期，总量超过了50万只的樱栀，织出了壮观的花毯，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铺满青山。

0: 如果你有幸来到哈尔滨的凤凰山景区，这里有着龙江第一峰的美誉，有着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89座，主峰的海拔1696.2米，为空中花园之灵首。
1: 春季准时的到来，你的心窗大美大开。
0: 每年的5月下旬起，高山杜鹃顶着寒风在高山积雪中竞相绽放，朵朵鹅黄，小巧精致。受到了山区小气候的影响，花期只有10多天，这份珍贵的美景不容错过。高山杜鹃的最佳观赏时间是5月下旬到6月初，观赏地推荐哈尔滨五常凤凰山。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相约花海，感受着龙江58处赏花地迎春绽放。在生态大省的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各种植物分布其间，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伊春的景区有伊春市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伊春市南岔县仙翁山景区、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伊春市嘉荫县户家乡八家屯子、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林海奇石景区、伊春市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伊春市铁力市桃山东山里生态公园。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花开。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0: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1: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0: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1: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0: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0: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51特别节目

朋友们，又是一年春，春天是什么颜色？嫩绿、明黄还是粉红？让自然界的调色大师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万物萌生，水暖草绿，春天总是让人心生期待。万物萌生的那一刻，让寒冷有了意义。绿色代表着新生、希望和清新，春日的新鲜已经到来。

新芽破土的嫩绿，青松挺直的墨绿，新生于古木，在这片林海里或深或浅的涂抹，绘就着独一无二的春景。

春天总是让人能够充满活力，花朵开放的那一刻让等待有了回应。黄色代表着纯真、积极与阳光，春日的温柔已经到来，深谷当中的冰凌花、傲立的娇艳，小路旁黄花绽开的明媚，点点嫩黄在林海中坠落，向星空铺陈在春的海洋。春天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天气回暖的那一刻让快乐有了着落。灯红色代表着热情、幸福和炙热，春日的喜悦已经到来，林海边火热的红日，山野里盛放的杜鹃，枝头鸟儿夺目的羽翼，伊春的红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所有人都快乐，让所有人都着迷。

春天总是让人无限向往，水天一色的那一刻让期待有了答案。蓝色代表着广阔、纯粹与豁达，春日的浪漫已经到来。每到春日，宜春纯澈的天空便会与江河湖泊映在一处，仿若一块柔韧的蓝纱，将广阔的大地包裹。朋友们，宜春的春天色彩由浅到深，春景从淡然到浓烈，大地与植被在春光中蜕变，积蓄一冬的能量在此刻喷薄而发。或许宜春就是那个顶级的调色师，游刃有余地将自然之美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来吧朋友，让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春风吹绿叶，踏青采山集，依春连绵的山林为大家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想要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身上阵。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推出的是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主题产品，共同来体验特色的采摘活动。

宝屿森林生态小镇设有专门为山野菜的采摘园，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透楼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的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

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感悟着民族文化深度。森江风物美，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的桦树之宴，融合了山野菜、山珍食材，尽显东北的地道滋味。星月童话村的特色鱼宴则以细鳞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九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酒文化相融打造的特色餐饮，可以参观酒文化的博物馆，共同来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

在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当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的生态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伊春同悦酒店，健康的营养餐厅，汇聚了林菌、野果、灵菜、灵药、灵粮等宁夏珍贵，一桌吃遍大森林。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两大特色山珍宴与雪珠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纯天然无污染的森林本味。而受到了透龙山景区打造的篝火美食体验，在滋滋作响的美味与熊熊燃烧的篝火间，感受林区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嘉荫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紧实弹牙，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螺十八子的江鱼宴，让你品出龙江醇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想为大家推出的是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主题产品，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荫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伊春同悦酒店。朋友们，领读伊春，将森林馈赠、江河鲜醇与林区民俗揉进舌尖，打造出一席席藏着自然意趣与人文温情的美食盛宴，让旅途在美味中升温，在烟火中丰盈。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新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

0: 未来，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0: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不顾劝说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也不急不离，再后来看我功成

曾一语自怜自艾，可生活啊除了胜利没什么足心。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4: 春风浩荡起心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5: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14: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5: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14: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5: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14: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51特别节目《
1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0: 请坐啊，大叔。哎，
1: 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儿。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老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哪的？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那他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那等你。

0: 那急性。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1: 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事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3: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1: 你说，
2: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2: 要做报告啊，
3: 再说不行吗？
2: 行，您说吧，您说，
3: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2: 快起来！我摔着了吧？
3: 我往前迈两步，忘着。
1: 没事儿，挺成功。
3: 成功？
1: 成功。
3: 丢人了？
1: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3: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3: 就是
2: 你
3: 早说呀，你来
2: 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3: 帮我放松呢。
1: 要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你这太臭的，别汗脚。
3: 拖鞋不行是吧？
2: 行，
1: 不礼貌。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3: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啊，
3: 实话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3: 你咋这样？
1: 说实话吗？
3: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啊！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是吧？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他们还说你？
2: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2: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3: 我们相约五八。
1: 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3: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3: 真不会审美，
1: 怎的？
3: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的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3: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3: 哎呀，
2: 哎呀，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0: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0: 秋波是这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啊，
2: 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1: 我说，
0: 咱妈说，
1: 谈恋爱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1: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
1: 了，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1: 嗯，
0: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0: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分着居啊！
2: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儿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不对，
2: 干啥呀？
1: 不赔了，
0: 别，
1: 我不赔了，
0: 别别，
1: 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0: 少说两句。
2: 录像，
1: 老崔，
0: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哎，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1: 不
0: 错，不错，
1: 别
0: 说，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您闹大了。
2: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别，我跟小崔说。
2: 坐那说呗。
0: 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
0: 嗯，
1: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说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

0: 是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嗯。我们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0: 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0: 我都畅想好了。嗯。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
1: 所以呢，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嗯。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嗯，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嗯。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嗯、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0: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嗯，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0: 人家不是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玩意儿，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让。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4: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5: 下面请您收听由赵本山、范伟、高秀敏表演的小品《卖拐》。
6: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7: 孩子爸，哎，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6: 因为啥呀？
7: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6: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大工又大料，一天一宿没

0: 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1: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0: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1: 你可拉倒吧，
0: 姓叶，
1: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0: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1: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0: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1: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0: 这拐打失误了。
1: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0: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1: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0: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1: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0: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1: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0: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1: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2: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0: 喊卖，
1: 卖啊卖！
0: 卖啥呀？
1: 拐，
0: 连上，
1: 拐卖了啊！拐卖了！
2: 走，怎么回事？
1: 拐卖，
2: 谁要拐卖你啊？
1: 那他拐卖了。
2: 你要拐卖啊？
0: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2: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0: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1: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0: 没事玩呢。
2: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
1: 呀，再卖了，
0: 非常严重。
1: 啥呀？
0: 太严重了。
2: 说啥呢？
0: 没你事儿。
1: 啥玩意儿严重？
0: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要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走，走，走，
2: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0: 是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2: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0: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2: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0: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2: 这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2: 啥？
0: 那是不可能的。
2: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
1: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2: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呀，
2: 是吧？
1: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2: 是不？是厨师不？啊，算你猜对了，
0: 哎，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能信吗？
2: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让他想，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2: 腿啊，
0: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两步，
2: 走两步，再走两步，走两步。
0: 你鞋没毛病吧？
2: 有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2: 这是旅游鞋，四根的。
0: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2: 腿？
0: 一条腿短，
2: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

0: 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着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停，麻没
1: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走，走，哎、走，走、
1: 哎、
0: 你走，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
2: 呀，哎呀，我心不心？
1: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1: 啊！不是，大姐呀、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就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1: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嗯，干啥呀？
2: 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问价。
0: 腰杆，我在调病。
1: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好使吗？
2: 那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啊，
0: 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1: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1: 你呀、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
1: 这是条废腿啊。
2: 我觉得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呢？好腿，好腿谁拄拐呀？
1: 是，
2: 那拐不能拿人来呀。哎呀，
1: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0: 你不用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啊，就完了。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
0: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小鸡狗撵的吗？
0: 腿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1: 那个220。
0: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
1: 啊、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啊，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儿卖？
1: 对，
0: 我这样呢？
1: 对，
0: 那你那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哎、
2: 不卖了，
0: 别说话了，行不？
1: 大哥，
0: 借款。
1: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1: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1: 那什么，
0: 给一半，100。
1: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急啊。
1: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1: 那什么，
0: 对，哎呀。
1: 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
2: 你看，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1: 呀，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对，
0: 咋这么样呢？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0: 别说了，
1: 跟啥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0: 别笑，
1: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我跟你说，大哥，
0: 以后我不用说。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是，
1: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2: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他坑你呢。
1: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架拐。
1: 大哥，
0: 你
1: 缘分呐。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 好啊，大哥，
0: 你别激动。
1: 为什么？

0: 我啥也不说了，我。
1: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2: 我啥分他还得谢咱呢？
3: 谢谢啊！
2: 你看看。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0: 我进我好了，
1: 呛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1: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哎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0: 行。
1: 怎么的，小崔啊？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0: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1: 好点没？
0: 好多了。
1: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2: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
0: 的。那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1: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这是。属你这人，这相当有纪念意义。哎
0: 呦，啊、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1: 看哪页？哎，哪页？嗯、
0: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1: 还有呢？哎，还有呢？那。
0: 哎呦，大叔，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北面。哦，
0: 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1: 不。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哎
0: 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1: 是
0: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1: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1: 没说你啊。嗯，
0: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1: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2: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的呢？
0: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1: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0: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1: 给他扣上，
0: 来，戴上。
2: 哎呀，这声太大了。
1: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
0: 咱俩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1: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1: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个是挺贵。
0: 您这是貂皮？
1: 错，貂绒。
0: 那特别贵吧？
1: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1: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是够狠的。那我再问问大叔。
1: 那行。哎，
0: 您听听音乐。
1: 问你了。啊。嗯，该你了。
2: 声挺大的。嗯。
0: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啊，
2: 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0: 那得多冷啊！
2: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0: 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1: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0: 租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
2: 啊，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1: 明白。
2: 你问吧，崔。嗯。
0: 大妈，咱说说您这书吧。
2: 书啊。啊。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0: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2: 签字售书啊。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啊！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0: 哦，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2: 行，哎，问你，我那书。
0: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你也在现场吧？
1: 没签字售书啊？
0: 没有吗？
1: 全白送的吗？
0: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哎呀
1: 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0: 来，大妈抱着去给我吧。
3: 智商相当高。
1: 哦，对，
0: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1: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1: 40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1: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2: 你咋记不住呢？
1: 那没办法，他那玩意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你，我说他两句。小崔啊，哎，你戴上啊。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0: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1: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3: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
2: 崔爷、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0: 好。嗯，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嗯，怎么了大叔啊？
2: 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1: 胃在哪儿呢？
0: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0: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小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1: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不？
1: 能。
2: 那你扣他干啥呀？
1: 胃疼。
2: 哎呀，那你
1: 真是！
2: 崔，你接着问啊，不要理他，没见过世面。
0: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0: 出场费也不少吧？
1: 他80，我40，
2: 都税后。哦。
0: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1: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2: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1: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

0: 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1: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0: 能憋疯。
1: 哎呀，那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哦、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共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2: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1: 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0: 你好，你得了烧虫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1: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2: 有效果，
0: 大夫疯了。
1: 哪大夫疯了？我问你，
0: 崔大夫就
1: 疯了。哪崔大夫？
0: 就小崔大夫。
1: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崔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着他擦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2: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1: 还有十万多字就截稿了。哎呀妈！哎呀，怎么的？
0: 胃疼。
1: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催。哎
2: 对，你接了。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啊。
1: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啊，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0: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1: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呢？
2: 别走，别走，又走了。
1: 你说你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说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1: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0: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
1: 儿？怎么的？
0: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我都不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0: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崔呀，对不起啊。
2: 没事。
0: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0: 你别别扭。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你坐着我说。
1: 那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2: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1: 我不要，都给他。
0: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儿，
2: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真的接住的。哎，这不就是？你看看，你看看，啊，这玩意儿吧，撇出去，接回来了
2: 就好。

0: 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1: 来的，我没带人。
0: 我大妈在呢吗？
1: 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0: 请请，
3: 老鬼。
2: 小样啊。
3: 你干啥去？
2: 乖

0: 听众朋友，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3: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三边总督杨鹤为了躲避追杀，他刚想从后山逃走，突然江建臣出现在眼前。江建臣往这一站，杨鹤手下人吓得亡魂皆冒，四下逃走，就把杨鹤扔到这儿。杨鹤当时吓得天旋地转，不过他是久在边陲的大将，统领三军有胆量，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颤抖声音说：建臣，我的外甥啊，你就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我已奉旨出家，你杀我虽容易，但是你就不怕万岁降罪吗？江建臣看见杨鹤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呀呸，你还有脸自尊是我的舅舅，我呱呱一落地就被你丢在江边，你拆散了我一家骨肉，又残杀了我可怜的父亲，我岂能容你？我要把我全家血海深仇，我江建臣一死何惜？来，你叫你的部下都过来，你拔出宝剑，我要挖出你心肝来祭我父亲的亡灵。杨鹤一看说好的没用，知道自己作恶多端，遭了报应啊！建臣呢，也不能怪你，到了这阵儿我也知道不对了，事到如今我告诉你吧，我恨恨你娘我姐姐清福和司马文龙勾搭成奸，故此我拆散他们，司马文龙找到我家要和我姐姐团聚，我更是不容。我姐姐47岁未结婚，人人皆知，如果有了丈夫有儿子，将成了人们的话柄，给我丢脸丢名声丢官职，我再用计骗走司马文龙，将他置于死地，他死了留下你这个孽种伤风败俗，所以我要斩草除根。没想到我错打算盘，只落得丢官苦守青灯，可你还赶尽杀绝，你杀了我，我这个舅舅你以小犯上，罪不容诛，万岁会替我报仇的。江建臣听到这儿就是一愣，是啊，我把舅舅杀完了，我的名声也完了，他杀我父亲，内地杀姐夫，落得今天结果，那我杀舅舅又怎么办？就在江建臣捏呆呆发愣之际，猛然间唰，一捆岩石后边窜下一个人来，这个人眨眼之间来到杨鹤近前。哎，姓杨吧，你说的太对了，怎么能叫江建臣杀你呢？外甥杀舅舅不合适啊，我杀你正合适。嗨，你说这个人多冒失吧，扑哧一剑，杨鹤连哎呦都没喊出来，尸首两断。因为啊，对方的剑太快了，把杨鹤杀了，那眼珠还叽里咕叽里咕直动的，嘴还直嘎的呢。这个人抽出宝剑，在尸体上擦擦血迹，剑交左手，看着江建臣噗呲一笑，怎么样，我替你报仇了吧。江建臣一看，哎呀，原来杀杨鹤的乃是蛮横成性女屠户李文莲。李文莲上次在军中中了鬼手师的飞刀，回到华山养病，伤口刚刚愈合，他又回到京城找江建臣，江建臣不在，又到承德，从承德又追江建臣，在香山遇上了醉和尚，才知道江建臣上山了，就这么随后赶来，正碰见杨鹤在这儿跟江建臣说话。李文莲想，外甥杀舅舅名声不好，皇上怪罪下来，江建臣有危险，哎，不如我杀，我和老杨家没有瓜葛，皇上也管不了我这个江湖女子。那是江建臣看见他气坏，故意不理他。李文莲不在乎，喂，他冲周围人喊，我说还有活的没有啊？有没有杨鹤手下人？ 你们听着啊，仔细看着，杀三边总督杨鹤的是我，我是女都护李文莲，快去告诉你们的小皇上去吧。滚！那些人哪个没跑远，都在石头后边草棵里头树后边树上边藏着呢，听明白了噔噔噔噔，赶紧下山送信儿，全跑了。李文莲这才来到江建臣面前，三哥你怎么不高兴了？莲儿知道杀了杨鹤，小皇帝不会善罢甘休，要是你杀了他，哼，你大师兄准得叫你到金殿认罪。我杀了人就大不一样了，我师父喜欢我，我雅叔叔依着我，小皇上上哪找我呀？那案子一凉，哼，也就没事了。怎么，你觉得人不是你杀的？那有什么呢？儿子报仇跟媳妇报仇不是一样吗？我又不是外人，你说我说的对不？江建臣明白，埋怨他也晚了，叹了一口气，一声不响的刨个坑，把杨鹤的尸体掩埋起来。就在这阵儿，快刀雅阎罗随后赶到。江建臣很尊敬他，上前施礼：“雅叔叔，你也来了。”嗯，江三侠，有句话我说重了，你可别在意。文莲为了你，不惜以身试法，是为你好。我郭天柱可把话说在前头，你如果对不起他，我郭天柱就把你杀了。请字酌量吧。说着拉着女秃的手想转身下香炉峰，没走几步呢，就可下来来了两个人，这俩人身法太快了，就像飞起来一样说旋了，这是雕飞鹰翻一般。这个身影江建臣太熟悉了，他认出来了，是自己的两个大师兄，一个是展翅金雕萧剑秋，另一个是追云苍鹰白剑飞。江建臣赶紧迎过去，俩师兄已经来到山顶上，江建臣扑通跪下了。展翅金雕叹息声：“三弟啊，你到底找到这儿来了，杨鹤怎么样？”“他死了。”“啊，你杀了杨鹤，闯下塌天大祸。”是。江建臣把罪过揽过来。女屠户李文莲三步两步来到萧剑秋近前：“大师哥，杨鹤杀人理该敌偿对命，你不该说我的三哥哥。”萧剑秋知道他难缠，又有他师父护短，对他呀真感头疼，开导地说：“小师妹，司马叔父之死人人痛心，杨鹤心肠狠毒人人痛恨，但是万岁已经降旨罚他出家修行，也算是人已死去的意思。世上多少杀人魔王放下屠刀步入空门，官府都不追究了，何况皇上已经赦过了，你们这么做可闯了大祸了，都怪我一步来迟啊。”“
3: 哟，大师哥，你早来一步又能怎么样？
2: 杨鹤算什么出家人呐？你亲师弟的父亲被人杀了，你这掌门大师兄不给他撑腰，呸，真丢人！”这一下萧剑秋可急了：“李文莲，你太放肆了，如若让你再胡闹下去，我们无极门华山门早晚断送你手。剑飞啊，速速送他回家，向师姑禀明，罚他面壁思过。”“
4: 是
2: 啊。”那秃一听就火了，他一腔热情啊，伤口刚愈，从千里之外赶到这里替心上人杀官定罪，想不到大师兄这么对待他，说是叫白剑飞送他回花山，实际将他制住押回花山叫师父治罪，可一气之下苍啦啦抽出飞鸿剑。“哼，大师哥你真不讲理，今天看看你师妹的本事如何。”说着唰，他又和展翅金雕大干一场，没想到他的宝剑刚往前一近身，就觉得右手腕寸关尺一麻，本儿宝剑被人抢过去了。女屠户抬头一看，哟，抢他宝剑的正是自己心上人江建臣，他可真伤心了。“哎呦，你也帮助他们欺负我，你等着我找我师父去。”他机灵一跺，连宝剑都不要了，向山下飞奔。江建臣知道不好，

他惹祸呀，低声的央求，郭大叔，雅大叔，你快劝劝他，别让他再胡闹了。雅阎罗这次啊挺听话，毫不迟疑的追下山去，怕出事儿，准出事儿。李文莲在这不算完呢，他跑京城闹去了。回头再说斩着金雕萧剑秋，他这个祸惹得不小，如今之计只有把江建臣先藏起来，再托老驸马冉兴央告大太监王承恩在皇上面前呢疏通疏通，探探口气，再做定夺。就这样，五月三鸟施展轻功，趁着天没亮下了山，如三柳青烟飞下山去，很快来到京城的驸马府。这阵天已大亮，老驸马冉兴啊练了一趟拳，洗漱已毕，有人报告五岳三鸟求见，来到了前边阴暗殿。五岳三鸟给老驸马监立一毕，萧剑秋开门见山告诉他，杨鹤在香炉峰顶已被杀死，是江建臣杀的，他没提李文莲。老驸马闻听颜色更变，他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对皇上他太熟悉了，违背他的旨意会是什么结果，那就是死罪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因为老驸马对三鸟有感情啊。萧锦秋说，千岁呀，求你帮忙到宫中听听皇上口气，另外我三师弟不能露面，得在这住几天。行行行，把这三个人安排在花园内的湖心亭中，严禁手下人走漏风声，安排好了赶紧穿好了朝服直奔皇宫。今天不是大朝之日，皇上没上殿，他以玉姑丈的身份进宫门往里去，走不太远碰上一个人，谁呀，这是御前侍卫吴孟明。吴孟明见了老驸马跪倒磕头，哎呦，起来起来，吴侍卫啊，天这么早出去干什么，哎呀好事啊，千岁，万岁登基以后，宫内的防护啊原来都是三边总督杨鹤的人，杨鹤派人驻扎在箭楼内，目下虽然太平，可总觉得不妥，大家都劝圣上传旨要礼部除面呢，辟些人要重新恢复锦衣卫。老驸马冉兴心中一动，恢复锦衣卫应该，你们原来锦衣卫五万人被侯国英全带走了，现在皇上身旁缺少能人，不过恢复锦衣卫为什么不叫五凤楼操办呢，他是最合适人选了，奇怪。可是冉兴心里有事，没顾得多问，和吴孟明分手直奔乾清宫。乾清宫又叫正大光明殿，是皇上召见群臣商讨国策的地方。崇祯登基以来以中兴之英主自居，经常啊在这儿住，日夜操劳，往往半宿不眠。老驸马进了大殿，见崇祯皇上在那喝茶呢，见礼已毕，崇祯笑笑呵呵说，玉姑丈啊，这么早你有事啊，啊，我想跟你说件事。还没等开口呢，大太监曹化淳闯了进来，启禀万岁，方才黄门官来报说三边总督杨鹤在香炉顶被杀。啊，崇祯一听呼站起来，龙颜突变，他是被谁杀的，这怎么死的，这个奴才说不清楚，你赶快通知黄门官把此事查清，写清奏折赶紧呈上来。是，曹化淳转身走了。老驸马赶紧跪倒磕头，万岁啊，这个据老臣所知，杨鹤是被江建臣所杀。啊，是他，是啊，杨鹤奉旨出家，已属世外之人，按说呢就不敢有死罪了，不过要体谅江建臣是为尽孝道替父报仇，请万岁看他往日功劳从轻罚落。冉兴说完盯着崇祯，崇祯没说话，而是一抖袍袖，叫殿内的太监宫女全都退下来，他这才把冉兴拉起来，扶冉兴坐在绣墩上，他自己站着。哎，玉姑丈啊，扶朕登基，杨鹤虽然有功，但比起五凤楼江建臣等人相差远喽。冉兴一听怪了，他怎么这么说话，头一回

公道，今天哦访客了，哎呀太好了，他刚想替江建成开国，被崇祯拦住了。您呐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为什么再三护庇杨赫呢，不让江建成杀他，那是为了安慰杨赫父子部下将校的心。你呀放心吧，江建成的事你不用替他担心，朕所以传令叫杨赫再早休息，是让江建成误解既为不消法，早晚还有还俗启用为将帅的可能，促使他杀心更绝，遇不着。你想不到吧？嗯嗯，老驸马更糊涂了。余部长，在朕的眼里，江建臣可和五凤楼没法比呀。五凤楼是我先师之子，又和朕在患难之中续过口盟，我们是盟兄弟，他很可靠。江建臣不同了，他出身草莽，他的父亲被先皇祖驱为幽灵，致使一生坎坷，直至被害，难免心怀不满。最令我不放心的是，他和女魔王侯国英已结为夫妻。据我所知，侯国英已经怀揣有孕，怀上江建臣的孩子了。老驸马听颜色巨变，身体不寒而栗，不由得替江建臣担心起来，也为江建臣鸣不平啊。他知道江建臣和侯国英成亲纯粹是为了铲除奸党到青阳宫卧底造成的，同时他也感到皇上年纪轻轻，明察秋毫，他有点害怕呀。崇祯呢，神情缓和一些。幸喜的是啊，江建臣素服他的大师兄萧剑秋，不会马上和侯国英同流合污。但是，姑丈啊，朕可不能不防啊。目前侯国英有数万精兵与石城岛虎视眈眈，雄逼京师。在地势上背靠满洲，以多尔衮的奸诈，他一定要拉侯国英。虽然我有强大兵力，却不好公然镇压，如果逼急了，侯国英必然要投降多尔衮，到那阵儿我们可就要吃大亏了。万岁呀，那圣上对杨赫被杀之事，你想如何处置呢？与姑丈，我们是骨肉至亲，休戚相关，这件事非你老锄头不可，你得替我办了这件事。什么事啊？你呀和江建臣说，让他去趟石城岛，骗杀了女魔王侯国英。朕不光不再追究他杀杨赫之罪，还有论功欣赏他仍居高官。老驸马听这番话震惊了，哎呀，崇祯皇帝在他眼里还是个大孩子，竟这么心狠手黑，这么毒的策略，好厉害呀。臣明白了。好吧，玉姑丈，希望你将此事办好。是，老臣告退。冉相往外一走，崇祯一阵冷笑，我来个一箭双雕，侯国英死了，你江建臣也活不了。老驸马是忠厚人呐，忠君思想严重，回到驸马府连气儿都没喘，直接奔花园湖心阁内找到五岳三鸟，把皇上意思告诉萧剑秋等师兄弟三人。萧剑秋听了眉头紧皱，没说话。江建臣当时就火了，要不是大师兄在座，他早发脾气了。只有追云苍蝇白剑飞听了这番话，一阵冷笑。驸马爷，万岁真会派人呐、派你来传他的口谕，换了别人，白剑飞非得把他杀了不可。他还想往下说，展翅金雕狠狠地瞪他师弟眼，白剑飞叹了口气，不言语了。老驸马知道师兄弟三人心中不忿，女魔王侯国英原是魏贼头号帮凶，杀孽特重，新君继位，他仍拥兵潜逃，杀之不足，寡之有余啊。三位啊，为了你们先天无极派的声誉着想，杀一个保全一大片，我认为嘛，可行啊。怎么样？萧剑秋半天才说，好吧，圣命难违，容我弟兄

0: 商量商量。
1: 哎，也好，你们慢慢商量。
0: 说着老驸马走了。他刚一出去，白剑飞就急了：“大师兄啊，你知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皇上他的太祖如此，历代皇帝皆是如此，都杀功臣，难道崇祯能例外吗？我们力也出了，和江湖各门各派的仇也结了，反而被他牵着鼻子，我真咽不下这口气呀！大师兄，咱们一走了之，不管他前世怎么样。”哎，二师弟，普天之下皆是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能逃到哪里？这不大好吧？再说楼儿怎么办？楼儿和魏延平生死苦恋，魏延平仍遭囚禁，我们不能撒手不管，一走了之啊！这，唉，萧剑秋一筹莫展。哎呀，是老了，脑子不好使了。李明这孩子心眼特别多，要是有他在这，还是有歪主意。萧剑秋话音未落，缺德十八手李明闯了进来，后边跟着五凤楼。江建成一看大怒：“李明，我叫你三天后回京，你为什么提前回来？哎，你敢违背师命？嘿嘿，师父啊，我哪敢呢？这不是有急事吗？杨老夫人，您的母亲，我的师奶奶见你走了，哎，整天泪水洗面，写了封信，非逼着我们送来不可。我们不送，他不吃不喝，没办法，我们才进京找您。您还生气吗？”江建成没词儿了，心想：这小子心眼太鬼了。信呢？哎，在我哥哥呢。五凤楼递过书信，拆开书信一看，指尖上写：“杨赫虽为儿舅父，却一再残害我司马一家，以断恩绝义，杀之实为不足惜。我儿误以我之故而直复仇与不报，知其与不孝也，恐你人担世孤，特命楼儿、明儿前去相助，有灵儿、玉儿，足可待儿成欢。事关重大，好自为之。”江建成看罢手书，激动了不得，母亲同情达理，他生怕母亲那手足之情不让杀杨赫，看来母亲也对杨赫恨之入骨。他把信揣起来，就他看信的时候，萧剑秋把皇上叫骗杀侯国英的事告诉了五凤楼和李明，问李明怎么办好。那李明啊，想都不想，张口就来：“嗨，太好办了，这有什么难的？万岁圣旨，谁敢违抗啊？您叫老驸马转奏皇上，一切按旨行事。不过，请万岁恩准相机图缓就是了。”李明这番话气坏了追云苍鹰白剑飞，当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呀呸！李明，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侯国英杀孽再重，官人尽可杀他，可他对你师父忠贞不二，骗而杀之，岂不叫万人唾骂？何况他有身孕，这怎么能这么办呢？”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0: 我早记在
7: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牛奶是非常适合老年朋友的饮品，每天一杯牛奶有益身体健康。牛奶中赖氨酸含量较高，胆固醇含量低，碳水化合物全部为乳糖，在肠道中可以转化为乳酸，有抑制腐败菌生长的作用。牛奶含钙很丰富，吸收率也很高，还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A、D 和核黄素等，这些对老人来讲都是必要的、有益的。牛奶经过发酵后制成干酪，常吃呢可以预防龋齿。喝酸奶能降低胆固醇，所以常喝酸奶的人不易患心血管病，还能够明目固齿，防止细胞老化等等。

听众朋友，每天吃一个鸡蛋，能够为您的身体带去丰富的营养，因为蛋清中含有大量的水分、蛋白质，蛋清蛋白有极丰富的氨基酸，而且组成比例非常适合人体需要。这种蛋白质在人体当中的利用率最高，蛋白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还可以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能力。

0: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啊，晒太阳啊，喝牛奶等等等等。为了让体内的钙质充足呢，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好不容易才补上的这些钙质，却很有可能被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轻易的又偷走了。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才能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1: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0: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1: 咖啡里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0: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1: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1日3顿应该在200克左右，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尿里面走掉。
0: 一边在补钙，那同时呢当然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当中呢应该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盐过多。还有就是平时特别喜欢吃肉的朋友呢，每天吃肉啊还是要注意减少一点，避免因为摄入过多的动物蛋白质造成了咱们体内钙质的流失。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炒炒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的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儿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的。
2: 但我今天只可骑着木马，我木了

0: 公元前279年，清昭襄王嬴稷捶了赵惠文王赵和几次，又是杀人又是抢地盘，打累了就想跟赵惠文王在渑池坐下来吃顿饭，还当好朋友。可是不知啊，是不是被秦兵打怕了，这个赵惠文王赵和他想爽约廉颇、蔺相如啊，这两人就开始做赵惠文王的思想工作。大王啊，咱得去呀、啊，不去这不显得咱胆小吗？咱还怕了他青牢散了？哎，大王您放心，有我老廉我带兵护送你到边境，然后呢我再带50000精兵接应你，秦国他要是敢砸场，我立马就杀过去。哎，实在不行，蔺相如陪着您去吃饭，怎么样？来，你看，各种应急预案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这赵惠文王一看，看来这宴会我非得去啊！哎，于是就同意了。你看这顿饭，我们说主宾团聚，准备开席了。可是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以后，秦昭襄王嬴稷突然就来说了句话。他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饮，请奏赦。”什么意思啊？哎，意思就是说，哎，听说老弟你啊懂音乐，给咱来弹个曲儿助助兴呗。赵惠文王呢，他还真硬不起来，他慑于秦昭王的淫威，思来想去还是拿起了瑟，弹了一曲儿。嬴稷睡了心了，当然很高兴，吩咐秦国御史在宴会纪要上写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嬴稷非常高兴。蔺相如怒了，说赵王也听说您擅长琴笛吐乐，我呢给你拿来了一个否，您也敲一段咱们助助兴呗。在当时我们说瑟要比否高雅。嬴稷怒了，当然不干了。蔺相如也怒了，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进学见大王矣。也就是说你我就在五步之内啊，你不记否咱就放放学。哎，这就是要与秦昭襄王同归于尽的节奏啊。秦昭襄王一看没办法了，迫不得已只好急了一下否。蔺相如马上吩咐赵国御史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所以你看赵惠文王蔺相如最终得以不落面子的走出了宴会厅，底气就来自于廉颇带去的大军，根源呢就在于赵国的实力还可以，秦国没有必胜的把握，这也就是秦昭襄王没动手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说啊，历史发展到现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弱国无外交，只有自身实力足够强大了，说话才有人认真听，才能保证国民安定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孜孜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动力所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金曲星光会。
1: 第九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新专辑《明日世界》的主打单曲。整张专辑呢充满了未来感，讨论的是人类在面对巨大迷雾的时候要如何去对待爱的这个命题。主打歌呢《先声夺人》以合唱开篇，随后是交响乐团以及电吉他的相互碰撞。

新光辉。第八位来自于任素汐的《风》，已经连续再榜三周，难得看到同一期榜单当中的同一位歌手有两首歌曲上榜。这三周呢，任素汐一直维持这样的好成绩。作为实力派的演员，跨界唱歌，她的唱功一直备受认可。而任素汐呢，把生活当中那些说不定唱成了一阵可以拥抱的风。春天来了，让这阵风能够快速的、迅速的吹到你的心里。来自于任素汐，《风》。

第七位来自于王力宏，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本周大幅上升，从第九期的第十六位飙升到本期的第七位。是的，这首歌曲呢在本期榜单当中逆袭幅度最大。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极具意义的公益作品，2003年以世界儿童日慈善大使的身份来演唱，珍贵的录音一沉淀就是20余年。歌曲承载了对于儿童的关爱，对于社会的温情与责任，旋律真挚，歌词治愈，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时隔多年以后再度发声，依旧打动人心，实现了热度和口碑的双重爆发。来，我们一起来听王力宏，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

第六位，重磅合作惊艳登场，来自于吴青峰、李宇春的《春雨里》，新歌首秀直接空降 Top 6，成为了本周最受关注的湘江联手。两位呢都是华语乐坛风格非常鲜明、极具辨识度的实力歌手，也是一对老朋友。歌名《春雨里》是李宇春的倒叙谐音，而副歌有一句“风轻舞”是吴青峰的倒叙谐音，所以这首歌曲可以看作是一首写给知己的友情诗，有点顶针又回旋的感觉，有没有啊？吴青峰、李宇春《春雨里》排在本周的第六位。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下面即将揭晓的是前五名，前五名的角逐非常激烈，可以跟大家透露的是，均来自于实力强劲的老牌歌手。第五位来自于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第七期首次上榜，直接空降冠军，第八期、第九期蝉联亚军，到第十一期实现了五期连榜，稳居前五，堪称是榜单的统治级别的存在。王菲的音乐魅力以及影响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继续来听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

0: 剧星光会。
1: 第四位来自于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在榜第四周，作为影视剧《逐玉》的主题曲，林俊杰呢为剧情量身打造，在剧集播出之前呢就已经掀起过一波热度。来听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新光辉，
1: 来到前三名，第三名李健《人间共鸣》拿下了本期的季军位次，从第七期到本期的第十一期均维持在前三的好成绩，更是在前两期蝉联了冠军。由董玉芳作词，钱雷作曲，黄金搭档保驾护航，所以让李健那种温暖、细腻、干净、治愈的声线，把人间的美好、平凡、感动、温柔的心事娓娓道来。无需多说，这样的好成绩自然证明了他的热度以及口碑。李健《人间共鸣》。

Number two 亚军接榜来自于周杰伦的《太阳之子》，直接空降，距离冠军仅有一步之遥。当然专辑呢也有很多很多其他好听的歌曲，甚至在我的心目当中比这首歌曲可能不遑多让哈。好了，期待这张专辑下周榜单的表现。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亚军位次来自于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Number one， 击败了周杰伦拿下冠军的还是那一位曾经击败了周杰伦的女人孙燕姿。好了，我们来恭喜一下燕姿的飞扑而下成功的卫冕蝉联冠军。歌曲走的是大气的抒情路线，飞扑而下呢连续在榜的四周当中取得了两期冠军的好成绩，实现了四连榜加两连冠。这样的佳绩在下周成绩到底如何呢？李健、周杰伦、孙燕姿本期拿下了前三的歌手，下周会不会继续迎来一番缠斗，我们拭目以待。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冠军卫冕，新歌空降，老将稳守，黑马突围，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实力和口碑，华语金曲星光会还是非常非常热烈。我是国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独具一格的桥梁——侗族风雨桥。
4: 在贵州广西的侗乡，有许多久负盛名的鼓楼和风雨桥。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建筑三宝之一。这些兴始于汉末至唐代的古建筑，结构严谨，造型独特，极富民族气质。侗族风雨桥也被当地人称作浮桥，是侗族人民引以自豪的一种民族建筑物。
3: 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最有特色的建筑，一般在湖南、湖北、贵州等地比较常见。风雨桥结构奇特，纹饰古朴精美，整座桥可分成桥、塔、亭三大部分。桥上长廊两侧设有栏杆、长凳，人们常常在此躲避风雨，故而才有风雨桥一名。风雨桥不仅是侗族建筑的三宝之一，同时也被视为世界十大最不可思议的桥梁之一。
4: 侗族风雨桥桥梁由巨大的石墩、木结构的桥身、长廓和亭阁组合而成，除石墩外全部为木结构。这风雨桥奇就奇在它在整个建筑过程中不用一丁一卯，全用毛榫嵌合。桥身以巨木为梁，从石墩起，以巨木结构倒梯形的桥梁抬拱桥身，使受力点均衡，桥面游廊宛如长龙。棚顶部盖有坚硬岩石的瓦片，反外露的木质表面都涂有防腐桐油，所以这一座座庞大的建筑物横跨西河，傲立苍穹，久经风雨仍然坚不可摧。游廊上建有三层或五层的四角形或八角形的桥亭三至五座，桥檐瓦梁的末端素有檐铃，呈丹凤朝阳，立于跳滩，坐狮含宝形状。正梁顶上素有双龙襁褓，还配以彩画点缀其上。桥的长阔壁间为过道，两旁铺设长凳供来往行人休息。热心公益的侗族人民在夏天施茶水于桥上，供行人解渴。长阔两壁上端用木板雕刻各种历史人物，或绘制神话故事彩画，供行人休息时欣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在侗乡纵横交错的西河上都建有风雨桥，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河床的宽度大小设计出各式各样的风雨桥。不过在众多的风雨桥中，以亭楼式的风雨桥居多。这种风雨桥与长廊顶部竖起多个宝塔式楼阁，楼阁飞檐重叠，少的有三层，多的达五层，桥身庄重巍峨，如巨龙卧江，气吞山河，十分壮观。桥面两侧有精致的栏杆和舒适的座位，可供人们栖息。
3: 说起风雨桥，侗族民间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其中花龙的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 相传原本有一对十分恩爱的年轻夫妇，丈夫叫布卡，妻子称裴官。有一天他们去西山干活，途经小木桥时河水暴涨，裴官不幸落水。布卡和乡亲们一直都未找到他，原来裴官是被河底的螃蟹精掳去当夫人了。就在裴官极力想要逃脱而不得之时，一条花龙出现了，降服了螃蟹精，并救出了裴官，他们夫妇二人才得以重逢。后来为报答花龙，他们便将河边的小桥建成了廊式的长桥，并在廊柱上雕刻龙纹，平时路人遇到风雨，这座桥变成了最好的容身之地，因此风雨桥便出现在了侗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神话故事也许不一定可信，但是它已经深深印在了侗族古老的文化。然而比神话更不可思议的是风雨桥本身的魅力。除了石墩之外，风雨桥其他结构均由木料建成。令人惊讶的是，桥身和塔亭中找不出一根铁钉，全是古代建筑中常用的铆榫结构。尽管如此，风雨桥的坚固程度也毫不逊色于铁桥或者石桥，两三百年的时间已经见证了这一点。据说风雨桥的建造十分讲究，建桥之前必须勘察一番，例如河道

0: 宽度、水文情况、周围地质等，因此各地的风雨桥也不尽相同。广西三江的城阳风雨桥建于1916年，相对比较年轻。此桥桥身下面设有5座菱形石墩，墩底铺垫生松木，起到减压的效果。桥上长廊向2侧伸展，中央一座5角塔亭高耸，气势恢宏。廊内雕刻绘画，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山水、花草、瑞兽、人物等题材的作品，充分展现出了侗族文化的广博深厚。
1: 有人说，到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苗族的节日、壮族的对歌、瑶族的舞蹈和侗族的建筑，被誉为柳州民族风情四绝，城阳风雨桥就是其中的代表。城阳桥又叫永济桥、盘龙桥，建于1916年，不仅是侗寨风雨桥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据有关资料记载，城阳风雨桥与我国的石拱赵州桥、铁索泸定桥及罗马的冈梁诺瓦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4座历史名桥之一。这座横跨临溪河的木石结构大桥建于1916年，河中有5个石砌大墩，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整座桥雄伟壮观，气象浑厚，仿佛一道灿烂的彩虹。桥上两旁还是有长凳供人栖息，有人坐在凳上向远处放眼，只见临溪河蜿蜒而来，桥的两边茶林满坡，翠木簇拥，田园耕地，农夫劳作，河边水库环转灌溉。城阳桥由于它别具一格的建筑技艺和雄伟风姿而闻名于世。郭沫若先生曾题诗曰：“雁说临溪风雨桥，桥长面障4旬高，重陵连阁移神巧，裂底横流入望遥。竹木一身兼胜铁，茶林万载着新苗。何时得上三江道，雪把离除是体劳。”
0: 福鼎管阳的老人桥又是另一种特色。据历史记载，这座老人桥建于明朝，为纪念秋富老人而建，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年了。老人桥主体分成5段3层，135支整条木桶贯穿，2端4支直径可达85厘米。桥面上筑起一座亭，亭如长廊，56根亭柱2列排开。亭内设有2处神龛，供奉4周佛，水观大帝、真武大帝，过桥之人常来参拜。湖南黄土的普修桥更是一枝独秀。此桥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后不幸毁于洪灾，后来得以重修。这座风雨桥十分特别，桥头2端不仅设有桥门，桥廊还装有通长直菱窗，3座桥亭凌空高悬。站在桥头眺望，桥门顶上歇山式重檐层层高升，正脊檐梢上的龙、凤、鸡等动物彩塑栩栩如生，叹为观止。以上只是侗族风雨桥的一瞥，至于那些深藏在山水深处的古桥，以及侗族人民生活中的风雨桥文化，都需要你置身其中，走上风雨桥才能真正领略。
1: 目前在洞乡范围内现存风雨桥330余座，每一座桥都在讲述它的过去与未来，每一阵流水或蝉鸣声都能让你深切地沉浸于肌理绝美之中。奇特精巧的风雨桥与高大雄伟的鼓楼，别具风格的民居，共同组成了洞乡秀丽的风俗画卷。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人们对传统曲艺二人转的喜爱。二人转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它不仅有高超的表演技艺、美妙的旋律唱功，更有弘扬传统美德的向上力和激人奋发的正能量。有请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赵丹丹带我们走进和了解黑土地上绽放的艺术之花——二人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二人转之乡梨树剧团的团长，也是我们吉林省二人转非物质化遗产传承人赵丹丹。说起二人转的艺术特色和特点呀，大家可能第一印象说二人转是不是就是两个人唱的？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二人转呢是一树三枝，单出头、二人转、拉长戏，统称都叫二人转。那么怎么来区分呢？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人的叫单出头，那么单出头呢是一个人演绎很多人，一世多角，跳入跳出来演人物的。二人转呢是千军万马，台上就咱俩，也就是说两个人来讲述一个故事。拉场戏呢是三个人以上，他演的是人物，就不是跳入跳出了。所以呢这三种形式统称都叫二人转。这个二人转呀，它是短而精，讲身边的人身边事儿较多并且呢它这个喜闻乐见。大家对一些二人转的认知可能会觉得说，哎，他这挺搞笑呀，他这个挺好玩啊，他这个挺有活啊。其实这个呢大家看的都是片面的，因为二人转讲的是唱、扮、舞、说、绝，也就是武功。唱是唱腔，扮呢是扮演扮相，舞呢是舞蹈身段，说呢是说口，绝呢是绝技绝活。所以呢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二人转的这五门功课，但是我们不管是单出头、二人转还是拉长戏，都是演一个整个的故事，和其他的曲艺和戏曲大家感觉到的都是一样的。不管它是十分钟的还是十五分钟的，它都会讲清时间、地点、人物经历了什么事儿，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1: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2: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3: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4: 勤俭是咱们的，
1: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5: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朝文武全都换过来了，让大家一起观看呢。上场前，裴仁基千叮咛万嘱咐啊，三儿啊，这一次好钢你可得给我用到刃上啊，你要把浑身能耐全都施展出来，只要皇上龙颜大悦，咱刚才的事儿啊就不算事儿了。你别看现在这皇上对刚才之事只字不提，不提可不等于没事儿了，朝廷之事秋后算账者多矣啊，所以现在咱就得更加努力，用功绩洗刷此事的影响啊，你明白不？哎，爹，这话你不用说了，孩儿我都明白，你老说明白呀，到时候就不是你了。哎，演武还不容易吗？你就放心吧。就这么着，裴元庆把身上盔甲整理整理，有人就把他的姨子末脚赖麒麟给牵过来了。这个演武楼啊，是皇宫之中能跑马的地方，这个地方特别宽敞啊。皇上杨广升坐五楼正中啊，两旁文武列立，左仆射宇文化及也在那跟着呀。宇文化及现在已然知道自己没罪了，怎么呢？中午时分呢，张大斌去了一趟宇文化及的府上啊，就把上午的事情给宇文化及说了，说我呀已然给你求下情了，皇上准了，饶恕你们家父子。哎呦，宇文化及高兴坏了呀，对张大斌是千恩万谢，又拿出不少礼物。中午啊，又在仆射府布宴，宴请张大斌。正布着宴呢，传旨官过来了，说皇上定了，下午未时三刻在演武楼要观看裴元庆演武，让文武百官都去，特来通知啊。既然张大人在这里啊，我们就不去张大人府上通知了。内侍官说完，人家转身走了。啊，啪！当时张大斌呢，就把酒杯摔了呀。宇文化及看这是何意呀？难道说我这府上饭菜不合国丈口味否？哎，张德斌把手一摆呀，左仆射呀，我这不是冲你呀，那你这冲谁呀？我冲这个裴元庆。哦，这裴元庆又怎么得罪国丈了？哎，左仆射呀，你也不是外人呐，有什么我就告诉你什么。我今天中午啊，当众出丑了，是这么回事。张大斌也不嫌寒碜，就把上午被裴元庆扔进金水河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宇文化及呀。宇文化及忍着乐呀，怎么不敢笑出声来呀，憋着劲啊啊啊啊。听完了，实在是可恶，这硬憋着还得说可恶啊！哎呀，这个裴元庆啊，他与国家有多大功啊？居然敢把国丈当着皇上面扔到河里！是啊，最可气的是，皇上居然偏袒他，护着他，不向着我呀，这口气呀，我出不来呀！哎呀，现在皇上还得看着裴元庆演武，这裴元庆啊，说实在话有点能耐，这一演武，皇上一高兴，那还不得加封裴元庆更高的官职啊。哎呀，我看着我心里我难受，我过不去，我生气。哎，行，宇文化及赶紧劝呢，国丈，你别在这里痛心疾首啊。裴元庆这事儿做的实在可恶，那对国丈来说呀，这也属于旧仇新恨呢。这张德斌呢，对宇文化及还真就不隐瞒，之前跟裴元庆有什么过节，他也告诉过宇文化及，包括裴元庆家的底细，他都告诉宇文化及了。他对宇文化及一点不设防，要么说这张德斌呢也不聪明啊，所以宇文化及这才说呀。这裴元庆既然跟国丈有旧仇新恨，
君子报。

报仇十年不晚呢，你着什么急？这慢慢的来呀。你不也说了吗，今天皇上还提议要你统兵带队去征讨瓦岗。那甭问呢，皇上下午又要在演武楼去看裴元庆献艺，那就证明皇上啊相中裴元庆了，有可能还让你带着裴元庆去征讨瓦岗，这裴元庆不又落到你手底下了吗？那到那个时候不就随你的便了吗？哎，那谁知道啊，那万一今天裴元庆演武楼前这么一演武，皇上再喜欢上他，让他做四路总管，那真就应了你的话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还得往下等啊。哎，国丈啊，这就是你对皇上太不了解了。就算是裴元庆有武儿宇文成都之能，皇上也未必敢让他统兵带队呀、啊。啊，别看这裴元庆把你扔到金水河，皇上并没有怪罪，没有怪罪可并不等于没有往皇上心里去呀。另外这不还有我吗，下午的演武楼我呀见机行事，如果在演武楼那里我能够把这个裴元庆替你给除了，那更好啊，省得你麻烦了，如果除不了咱再从长计议呀。总之啊，你这个忙我帮定了，谁让咱哥俩关系这么好呢，你帮我的忙我哪能不投桃报李呢。多谢左仆爷，多谢左仆爷呀，如果真能把这裴元庆除了，那左仆爷真的对我张大斌是再造之恩呢、啊、你就是我重生的子孙，再造的儿女呀、啊。啊不啊，宇文化及一听，我还不如不帮呢，我成你的子孙了。不过宇文化及老贼呀、啊、也并不生气，知道张德斌说话语无伦次，用词不当，微微一笑也就过去了。吃吃吃吃，咱赶紧夹两筷子，下午还得去演武楼观武呢。哎，好好好好，这俩老家伙呀在这里就开始算计裴元庆了。你琢磨琢磨，裴三公子能好得了吗？所以午时三刻演武楼上有宇文化及裴王伴驾呀。那这时啊，演武楼下那空地已然收拾停当了，三公子裴元庆亚旗宝马良驹一字没脚赖麒麟手使一对梅花亮银锤来到了演武楼前，在马上向皇上一躬，高声叫道：吾皇万岁，恕微臣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礼。杨广在上面一抬手：元庆不必多礼，快快把武艺演来，臣遵旨。说完一个遵旨啊，就见裴元庆把左右手这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往中间这么一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震耳欲聋啊！碰了三响，一踹马镫，这匹马呀就在演武场上跑开了，先跑了几趟马趟子，然后在马上入入入入入，元庆就开始耍大锤了呀。那裴元庆啊把浑身解数全都使出来了，实用的锤招，不实用的锤招，花花锤招全都使出来了，还有不实用的锤招啊，这个武术啊那都有表演性，有的招数啊那就纯属表演的，比如往天上扔锤呀、啊、扔出一锤再接住啊，左右锤互扔啊，在天上互碰啊，这些招数啊打起仗来没用啊，谁在战场上把锤扔天上去，但是表演起来漂亮啊，什么半空撇锤呀、啊、马腹下藏锤呀、啊、马腹下扔锤呀、啊、哎呦啪啪啪啪啪啪啪，看的众人是眼花缭乱的。杨广那也是武术行家呀，领兵带队的总管呀，在武艺方面可不外行啊，一看裴元庆锤法高超啊，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行家一出眼便知管不管呢、啊、是行家不是行家就在这里、啊、
篱笆看热闹，行家看门道啊。一看果然有门道啊，好！隋炀帝杨广禁不住喊了一声好啊。杨广这么一喊好，文武百官忍不住了，好好好，热烈鼓掌啊！怎么杨广不喊好，皇上不叫好，文武百官虽然觉得好也不敢喊呢、啊？你知道皇上什么心思呀？你知道皇上看得高兴不高兴啊？万一皇上看得不高兴，你这一个好喊出来，皇上脸瓜子往下一沉，你看怎么样？哪地方好啊？你这不找倒霉吗？所以都看着皇上眼色，都听着皇上动静。皇上一喊好，大家这才喊好，哈哈哈哈！演武台上掌声雷动啊，喊好声音最高的，鼓掌鼓得最厉害的，那就是宇文化及呀、啊，溜须捧圣啊，脸上洋溢着兴奋神色。其实暗地之中啊，他也开始恨上裴元庆了。怎么的？这老家伙那也不外行啊，那也会武招啊。一看别的不说，就这裴元庆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这锤呀、啊、少说也得250斤以上啊，抡动开来一两挂一斤，你想想那得多大分量，这小子得多大的履历吧。就从这个锤的分量上来看，弄不巧这裴元庆啊，这力气不次于成都，而且锤法高妙，武艺精湛呢、啊。这要真格的跟成都比试比试，未必能够输给成都啊。哎呀，原来我以为呀、啊，我家大儿子宇文成都乃天下盖世的第一英雄啊，无人能敌，无人能挡。大隋朝没有将领能够在我家成都面前走过三河，有我家成都在，我复兴大周基业指日可待呀，那不是妄想。但是如果现在出来一个裴元庆作为我儿子的劲敌，哎呀，那对我未来的计划可大大不妙啊。现在这昏君杨广对我儿子特别信任呢、啊。你别看这一次刚刚做了处分，其实连皮毛都不伤啊，根本不会动摇我儿成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可是现在出来个裴元庆，如果他再得到皇上的恩宠，这就不好说了。皇上就有可能啊，把这裴元庆作为侠制均衡我父子的力量，那我在施展计划可就比原来困难的多喽。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看来呀、啊，我还真得帮着张德斌把这裴元庆给废了呀，我不能让他在杨广面前得宠。你看这老家伙一边叫着好，这心里头一边呢就开始盘算动刀子的毒计了。世上就是有这种人呢、啊，巴掌不离手，甜言不离口，表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世上多少这种人呢、啊？不信您观察观察，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公司内部、机构内部，是不是也有不少这种人呢、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千万不可无啊。像宇文化及这种人呐、啊，千万得防备着。在大家喝彩掌声当中，下面的裴元庆已经把这一套银锤给练完了啊，啪，锤这么一收招，把双锤挂在马上，翻身下马，这才了于踏尾，跪倒在地。向杨广行礼，小臣裴元庆在陛下面前献朝了。这裴元庆童子音儿啊，别看在楼下说话，楼上每个人，就连那耳朵背的老臣都听得清清楚楚啊。杨广看看左右，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啊。又瞅瞅裴元庆，就见裴元庆啊
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刚才练锤前什么模样，现在还什么模样，练锤前银娃娃似的，现在一点也不脸红啊。好好好好好，元庆平身谢陛下。裴元庆啊站起身来，练得好，练得好啊，你这趟锤法是何人所授啊？你跟谁学的呀？启禀陛下，都是家父亲传，我父亲裴仁基传的。哦，哎呀，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裴爱卿啊，你教了一个好儿子呀。哎呀，裴仁基在旁边呢，吓了一头冷汗呢，为儿子捏把汗，总担心儿子练不好，担心儿子再出什么丑，再出什么纰漏，老头的心揪揪着呀。现在一看一趟锤练下来了，得到大家一致好评，老头的心呢这才放下，赶紧的了袍跪倒，陛下谬赞，陛下谬赞，来起起来起起来起来，教子有方，回头朕要好好的赏赐，多谢陛下。元庆啊，除了锤法，剑术可精否？身为大将军，骑马打仗，剑术得精啊。你怎么样啊？啊，启禀陛下，小臣不敢说精，但是日夜操练，对剑术颇有心得。嗯，好，好，好，好，能说这话，就证明你剑术一定差不了啊。既然如此，当众演来。是，裴元庆二次上马，锤都挂好了，取下了金背铁胎弓，取下狼牙剑，有靶子唰唰唰唰，百步穿杨啊，咱就不必细说了，箭箭中靶心呢、啊，射到最后啊，这裴元庆又在马上耍起花活来了，正着射，反着射，倒着射。钻到马腹底下，由打马腿往后射，箭箭中地，好好好，又引起皇上和文武百官阵阵喝彩声啊！老贼宇文化及看在眼里，酸在心中啊！就冲裴元庆这几箭射出去啊，宇文化及这个心彻底酸了，怎么呢？哎呦！这裴元庆剑术如此高超啊，我儿子成都，哎，勇则勇矣，确实跨马抡躺万人敌，那真的跟着裴元庆打，虽说裴元庆看起来是劲敌，但是想胜我儿子宇文成都他也难点儿。不过成都他的剑术一般呢，啊，当然了，比一般的将领那要高上一筹，但是如果跟着裴元庆相比，就冲裴元庆这几手，这个准头，这个稳劲儿，那要比成都高上几筹啊！加一加，减一减，这么一平均，弄不巧裴元庆在综合能力上比我家成都还得高啊！哎呀，这样一来，他就是老夫我未来的绊脚石啊，乃是我成都的最大对手啊。别说他有可能打过成都了，他即便是打不过，那足可以纠缠成都一阵子呀，他应该差不多少啊，只要一纠缠，给别人赢得时间，那我的计划就难以实施啊。宇文化及想的比较长远的，哎呀，要是这样的话呀，这个裴元庆我绝不能留。说宇文化及这不是害贤吗？当然了，宇文化及现在呀，那就得把这大隋王朝帮着那些反王们给搞乱了。为什么呢？如果大隋王朝铁板一块，君正臣贤，他怎么推翻大隋王朝，怎么重新建立周朝呢？他一直想重新的夺回属于他老宇文家的皇位呀，所以只有把大隋王朝啊给搞垮喽，给搞零散喽，他才能聚集他的力量，
他才能抓住一部分兵马，才能浑水摸鱼呀、啊。

被宇文化及这个奸臣，不是说无缘无故的奸呢，他有他自己的宏伟目标，他自己的远大理想。只不过呢，这个理想他是建立在一个不道德手段基础之上的，谁也没告诉，就连自己儿子宇文成都他也都没告诉。因为他知道成都这个孩子呀，心地耿直，对大隋王朝特别的忠心呢，从幼年就受到老主杨坚器重，一步步给提拔成大隋王朝一等一的大将。成都从小啊，又受到忠君爱国的思想，一心报效国家呀，所以自己心中小九九啊，不到时机成熟，我不能透露，等到我把大隋王朝弄得不可收拾了，到那个时候让成都再站队呀。所以宇文化及老谋深算呢，哪个人阻碍自己，是自己未来的绊脚石，我都得给踢开，不然的话干嘛惹长平王呢？咱得把这个原因呢说清楚了，他不是无端的奸呢。所以看到裴元庆如此英勇，又看到杨广眼中露出爱将之才，宇文化及内心对这裴元庆就产生了杀机。这杀机就在一瞬间呢，我必须把这个绊脚石给除掉，在他羽翼未满的时候就把他给除掉啊。他用眼往下一瞟啊，他看到一件东西。什么东西呢？在这演武楼前，我们说了一片大空场，这个地方可以跑马。空场正当中，那有一座石砌的石台，石台上面放着一尊大鼎，这尊鼎啊，足得有1000斤呢、啊，这叫问鼎中原呐、啊，又叫以武定鼎。宇文化及一看这大鼎，这老奸贼呀，坏水就冒出来了，赶紧趴到杨广耳边就说了：“陛下呀，哎呀，元庆真乃神将也呀，不过为大将者，弓刀石马步剑都得样样精通啊，不知道元庆履历如何呀？陛下，可让元庆当众举鼎。”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米本来已经熟了，他还在呆呆地望着。这个时候，庙中又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这两位不速之客就是之前他遇到的刘鹤真和他的老婆。两个人是仓皇逃到这里，刘鹤真还受了伤，而且这伤不轻。两个人看了胡匪一眼，似乎谁都没有认出来他。胡匪也自忖，自己穿的这一身啊，吃饭的那个动作，根本也不像个侠士。只是听刘鹤真和妻子的对话，似乎这敌手甚强，而且他们有可能是危在旦夕。胡匪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他们夫妇俩。神龛前的黄幔垂下不久，庙门中便走进两个人来。胡匪仍坐在地，抓着饭团咀嚼，斜目向那二人瞧去。饶是江湖上的怪人见过不少，此刻也不禁一惊，哎呦我的天。这两人双目向下斜垂，眼成三角，一大一小，鼻子大而且扁，鼻孔朝天，相貌难看一极。两人向胡匪瞧了瞧，并不理会，一左一右走到后殿，不多时重又出来。院子中轻轻一响，一人从屋顶跃下。原来当两人前后搜查之际，堵住后门那人已跃在屋顶监视。胡匪心想，哎呀，这人的轻功好生了得呀。人影一晃，那人也走进殿来。瞧他形貌与先前两人无大差别，一望而知，三人呢是同胞兄弟。三人除下身上披着的油布雨衣，胡匪又是一惊。三人披麻戴孝，穿的是毛边粗布丧服，草绳束腰，麻布围颈，当是刚死了父母，正在服丧。哎呀，大殿上全凭一根柴火照明，雨声淅沥，凉风嗖嗖，吹得火光忽明忽暗，将三个人影映照在墙壁之上，疏大疏小，宛似鬼魅。只听最后进来那人道：
1: 大哥，男女两个都受了伤，又没坐骑，照理不会走远，左近又没人家，去躲去了哪里？
0: 那年纪最大的人道：
1: 多半躲在什么山洞草丛之中，咱们休闲烦恼，带到外面搜去。他们虽伤了手足，但伤势不重，那老头手下着实厉害，须得小心。
0: 另一人转身正要走出，突然停步，问胡匪道：
1: 哎，小子，你有没有见到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堂客？
0: 胡匪口中嚼饭，枉然摇了摇头。那大哥四下瞧了瞧，见地下七零八落的散满了香笼衣物，一具神像又在墙脚下碎成数块，心中起疑，仔细查看地下的带水足印。刘鹤真夫妇冒雨进庙，足底下自然拖泥带水。胡匪眼光微斜，哎呀，已见到神坛上的足迹，忙道：
2: 刚才有好几个人在这里打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把香妃娘娘也打在地下，有的逃，有的追， 都骑马走了。
0: 那三弟走到廊下，果见有许多马蹄和车轮的泥印，兀自未敢，相信胡匪之言不假，回起来问道：“
1: 他们朝哪一边去的？”
0: 胡匪道：“
2: 好像是往北去的，小的躲在桌子底下，也不敢多瞧。”
0: 那三弟点点头道：“
1: 是了。”
0: 取出一小锭银子，约莫有四五钱重，抛在胡匪身前，道：“
1: 给你吧。”
0: 胡匪连称：“
2: 多谢。”
0: 拾起银子，不住抚摸，脸上显得喜不自胜，心想：“哼，这三人恶鬼一般，武功不弱，要是追上了奉天南他们，乱打一气，倒也是一场好戏。”那二哥道：“
1: 老大、老三，走吧。”
0: 三人披上雨衣，走出庙门。胡匪依稀听到一人说道：“
1: 这中间的诡计定然厉害，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抢在前头。”
0: 又一人道：“
1: 倘若拦截不住，不如赶去报信。”
0: 先前那人道：“
1: 哎，咱们的说话他怎肯相信？何况……”
0: 这时三人走入大雨之中，以后的说话给雨声淹没，再听不到了。什么？胡匪心中奇怪，不知是什么厉害诡计，又要去给谁报信了？听得神龛中咔啦几声，那少妇扶着刘鹤珍爬下神坛。日前见他在枫叶庄与袁子一比武，身手何等矫健，此时便爬下一张矮矮神坛，也颤巍巍的唯恐摔跌。胡匪心想：怪不得他受伤如此沉重，那三个恶鬼联手进攻，远也难敌呀。刘鹤珍下了神坛，向胡匪行下礼去，说道：“
3: 多谢小哥救命大恩。”
0: 胡匪连忙还礼，他不欲透露身份，仍装作乡农模样，笑道：“
2: 那三个家伙，强横霸道，凶神恶煞一般，开口便是小子长小子短的，我才不跟他们说真话呢。”
0: 刘鹤珍道：“
3: 啊，我姓刘，名叫鹤珍，她是我老婆。小哥你贵姓啊？”
0: 胡匪心想：你既跟我说真姓名，我也不能瞒你，但我的名字不像香农啊，须得稍稍变上一变，说道：“
2: 我姓胡，叫做胡阿大。”
0: 他想爹妈只剩我一人，自称阿大也非说谎。刘鹤珍道：“
3: 哎，小哥心地好，将来后福无穷啊。”
0: 说到这里眉头一皱，咬牙忍痛。那少妇急道：“
4: 啊，老爷子怎么了？”
0: 刘鹤珍摇了摇头，倚在神坛上不住喘气。胡匪心想他夫妇二人必有话说，自己在旁不便，说道：“
2: 刘老爷子，我到后边睡去。”
0: 点了一根柴火，走到后殿。火光下，瞧着铺在神坛上的那堆稻草，不禁呆呆出神。没多时之前，袁子一还睡在这堆稻草之上，想不到变故陡起，遇人远去，只剩下夜雨凄凄，古庙寂寂，不知日后是否尚能相见一面。过了良久，手中柴火爆了个火花，才将思路打断，猛然想起：“哎呦，不好，我那本全经刀谱已给他盗了去，此刻我尚能跟他打成平手，等他瞧了我的全经刀谱，那时我每一招每一式他都了然于胸，岂非一动手便能置我死命？”满胸柔情当时化为巨衣，一抛柴火，颓然倒在地下稻草之上。一躺下去， 刚好压在自己的包袱之上。哎呀，觉得包袱似乎大了许多。他本来将包袱当作枕头，后来听到奉天南话声出去寻仇，那包袱该当仍留在头边，此刻却移到了腰下。
3: 胡匪大是奇怪，心想刘和珍夫妇与那三兄弟都到后殿来过，难道他们动了我包袱？
0: 晃火折再点燃柴火，打开包袱一看，不由得呆了。只见除了原来的衣物银两外，多了一套外衣，一套衬里衣裤，一双鞋子，一双袜子。这些衣裤鞋袜本是他的，那日给袁子衣推入泥塘，下河洗澡时除了下来，便都给他取了去。想不到此时衣裤鞋袜都已洗得干干净净，衣袖上原有的一个破孔也给缝补整齐。他翻开衣服，那本全经刀谱正在袋中，整整齐齐，全无缺损，登时大为宽心。刀谱旁放着一只三寸来长的碧玉凤凰。这玉凤凰雕刻的极是精致，纹路细密，通体晶莹，触手生温。胡匪呆了半晌，包上包袱，手中却拿了那只玉凤凰，吹灭柴火，躺在稻草堆里思潮起伏。若说他对我好，何以要救奉天南，竭力跟我作对？若说对我不好，这玉凤凰，这洗干净缝不好的衣服鞋袜，又为了什么？一时睁大了双眼，哪里还睡得着？黑暗之中，依稀闻到袁子衣身上的淡淡幽香，伸出臂去，似乎抱到了他软软的腰肢，心想：我抱住了他，他叫我放开，我便放开。他如心里当真对我好得很，那么叫我放开是假的。嗨，我是个大傻瓜，其实不该放开。我好后悔，他叫我放开，此刻后不后悔呢？啊！ 突然店门口火光闪动，刘贺珍手执柴火靠在妻子臂上，缓缓走进后殿，说道：
3: 还是在这儿睡一会儿吧。
0: 说着竟往神坛走去，瞧模样便要睡在袁子衣刚才睡过的稻草中。

0: 胡匪少年人心性，一见大急，忙道：“啊，刘老爷子，你爬上爬下不便，在地下睡方便得多，我的铺位让你。”提起包袱，奔到神坛旁边，伸脚跨上，抢先在稻草堆中躺下了。刘和珍谢道：“小哥心地真好。”胡匪躺在稻草之中，隐约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也不知是出于自己想象，还是袁子一当真留下了香泽，一时又喜又愁，又伸手去抚摸怀中那只玉凤凰，不由得心情荡漾，神驰远方提升。过了一会儿，忽听刘鹤珍低声道：“
1: 清平，这位小哥为人真好，咱夫妇俩须得好好报答他才是。”
0: 那名叫清平的少妇道：“
2: 是啊，若不是他一力遮掩，这庙中躺着的，那就是咱夫妻的两具尸首了。”
0: 刘鹤珍叹了口气，说道：“
1: 哎，实在当真陷到了极处。终是三兄弟，若要为难这位小哥，我便拼了老命不要，也得救他。”
0: 清平道：“
2: 这个自然，这位小哥虽只是个寻常乡下少年，不是江湖道的，但将心比心，别人以侠义心肠相待，我们便得以侠义心肠报答。这位小哥虽不会武艺，为人却胜过不少江湖豪杰呢。”
0: 刘鹤珍道：“
1: 嘘，低声，莫吵醒了他。”
0: 接着弟弟唤了几声：“
1: 小哥，小哥。”
0: 胡匪并没睡着，但听他们极力夸赞自己，料知他又要开口称谢，未免不好意思，假装睡熟，并不答应。清平低声道：“
2: 他睡着了。”
0: 刘和珍道：“
1: 嗯。”
0: 隔了一会儿，又低声道：“
1: 清平，刚才我叫你独自逃走，你怎不走啊？”
0: 语气中大有责备之意。清平黯然道：“
2: 哎，你伤势这么重，我怎能弃你不顾？”
0: 刘和珍道：“
1: 自从我那老伴过世后，我知道从此一世孤苦伶仃了。不料有你跟着我，对我有这般恩爱，我又怎舍得跟你分开？可是你知这封信感谢何等重大，若不送到金面佛苗人凤手中，不知有多少仁人义士要死于非命啊。”
0: 嗯，胡匪听到金面佛苗大侠六字，心中一凛。他知苗人凤与自己父亲生前有莫大牵连，据江湖传言，自己父亲便死在他手中，但每次询问抚养自己长大的平四叔，他总说此事截然不确，现下自己年纪尚小，将来定会原原本本地详述经过。平阿四自跟胡匪在商家堡脱险后，便到河北沧州一个偏僻乡村隐居，平时胡匪也极少前去探访，深恐严机跟踪追索，全经刀谱伤害了平阿四。胡匪武艺未成，也不知是否有把握敌得过严机，因此复仇详情也未得平阿四告知。胡匪当年在商家堡中曾跟苗人凤有过一面之缘，但觉他神威凛凛，当时幼小的心灵之中对他大为亲服，直到此时生

0: 平所遇的人物之中，真正令他心折的也只赵半山与苗人凤两人而已。赵半山和他拜了把子，苗人凤却没跟他说过一句话，连眼角也没瞥过他一下。然而每次想到此人，总觉为人该当如此，才算得英雄豪杰。清平低声道：“
1: 嘘，晋升，此事机密万分，便在无人之处也不可再说。”
0: 刘贺真道：“
2: 是了，咱们这番奔走是为了无数人人一事，是无半点私心在内。皇天有灵，定须保佑咱们成功。”
0: 这几句话正气凛然，胡斐暗暗佩服，心道：“这是侠义之事，不管苗人凤与我有恩还是有仇，我定当相助刘和珍，将信送到。”两夫妻此后不再开口。过了良久，胡斐朦朦胧胧，微有睡意，合上眼正要入睡，忽听北面又有马蹄声响，钟氏兄弟三乘去而复回。哎呀，胡斐微微一惊，这三人再回庙来，此番刘和珍定难躲过，不如我到庙外去打发了他们，便算不敌，也好让刘氏夫妇乘机逃走，去送那封要紧书信。将包袱附在背上，轻轻溜下神坛，走出庙门，向钟氏三兄弟的坐骑迎去。此时大雨已停，路面积水盈尺，胡斐见水奔行，片刻之间，黑暗中见三骑马头尾相连的奔来，看身形正是钟氏三雄。他在路中一站，双手张开，大声喝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当头的钟老三哑然失笑，喝道：“
3: 哪里钻出来的小毛贼！”
0: 一提马缰，纵马便往胡斐身上冲来。胡斐左手倏地伸出，抓住马缰一勒，那马这一冲不下数百斤之力，但给他一勒，登时倒退几步。他跟着使出借力之计，顺着那马倒退之势，连送带掀，一匹高头大马进而站立不定，砰的一声翻倒在地。总算钟老三见机得快，仙子跃在路旁。这一来，钟氏三兄弟尽皆骇然，钟老大与钟老二同时下马，三人手中已各拿着一件骑行兵刃。这时即将黎明，但破晓之前有一段短短时光，天色更暗，兼之大雨虽停，满天黑云岂未消散。胡斐虽睁大了眼睛，仍瞧不清三人手中是什么兵刃。一人粗声粗气地说道：“
4: 鄂北钟家兄弟路经贵地，未曾登门拜访，即使失礼，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0: 他三人听胡斐口音稚嫩，知他年岁不大，本来丝毫没放在心上，待见他勒推之下，竟将一匹剑马掀翻在地，这功夫非同小可，不由得悚然动容。老大钟兆文出口叫自豪，言语中颇具礼敬。胡斐虽滑稽多智，生性却非轻浮，听得对方说话客气，便道：“
4: 在下姓胡，没请教三位钟爷大号。”
5: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2: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春之浅时，冰凌花、迎春花在皓白冰雪中绽开嫩黄；春之浓时，杏花、兴安杜鹃在漫山遍野晕开粉红；春之深时，丁香梨花在大街小巷熏染芬芳。在生态大省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2100多种的植物分布其间，当属各色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由于地处中国高纬度高寒地区，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浅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冰雪渐融、寒芳吐蕊的春季，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与北国春光、花开龙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系列产品，特别推出了10种春花、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

冰凌花素有心安雪莲的美誉，开放时间在冬末初春，冰雪将融的寒冷时节，因其不畏春寒的品格，凌冰傲雪的美姿而被人们喜爱着，被誉为北国报春第一花的冰凌花盛开，人们就像春将水暖压先知一样，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冰凌花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间，需要你诚心寻访，觅得芳踪。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地均可观赏，比如说哈尔滨的五常凤凰山、伊春的桃山、桃源湖等旅游目的地。最佳的赏花期是三月末到四月份，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大顶子山森林公园、南岔县仙翁山景区等。

杏花在中国神话中是十二花神之一，其花色又红又白，胭脂万点，花姿思巧，尽展春风，又因寓意杏花开幸福来而被人们喜爱着。观赏杏花的网红景点遍布了黑龙江省各地，比如说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特具有书卷气息，牡丹江镜泊湖的火山台地杏花花海刚柔并济，大庆最高点多克尔多尔山，它的杏花树林装点着广袤草原，及其新凯湖畔的十里杏花仿佛蔚蓝海岸之间的粉色花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以杏花作为市花，围绕着杏花节营造的浓厚文化氛围，尽显着冬季之春的第一缕芬芳。杏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上旬，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有齐齐哈尔市的龙江县鲁河杏花林，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克多尔山。

世界上有35种丁香，哈尔滨就达20多种。以开着紫色花和白色花的丁香为最，花期可以持续大约两个月之久。丁香引入哈尔滨至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并在1988年确定为丁香花为哈尔滨的市花，于2006年正式提出建设哈尔滨丁香城的概念。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或白或紫的花朵在阳光中优美绽放，香气袭人，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丛中流连观赏，合影留念。丁香花的最佳观赏时间五月上中旬。为您推荐的地方有哈尔滨的群力丁香园、太阳岛丁香园、牡丹江镜泊湖景区以及周边的熔岩台地，还有齐齐哈尔碾子山崇山园。

寒地玫瑰是北纬41度以北的玫瑰品种的统称，包括了蜜汁玫瑰、黑汁玫瑰、俄罗斯玫瑰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等特点。寒地玫瑰生长相对缓慢，花蕾坚硬，叶脉质疑，花朵鲜艳，香味浓郁。

兴隆玫瑰园是五大连池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绿色种植产业龙头，这也是全省最大的绿色食用重瓣紫玫瑰的种植基地，现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寒地玫瑰文化节，畅游在浪漫花海，品鉴着玫瑰美食，感受着矿泉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田园农庄的异曲风情。最佳的玫瑰观赏期六月初，观赏地推荐黑河市五大连池市兴隆乡寒地玫瑰花产业园。

另一处独具北国风光特色的是新安杜鹃，又叫做映山红、达子香、达达香。

粉红色的花朵与纯白色的雪山，这是黑龙江高山丛林之间的春季奇景。其中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熔岩台地盛开红火的杜鹃花，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石海、花海、林海形成了罕见的自然奇观。此外，齐齐哈尔的龙江县的杜鹃山景区，以兴安杜鹃为市花的伊春小兴安岭，双崖山的大顶子山，黑河的锦河大峡谷，大兴安岭的百泉谷。

0: 古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都可以探寻到心安杜鹃的芳踪。
1: 家乡的山和水，大自向花开，让人心儿醉。
0: 达子乡最佳的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新宫杜鹃山风景区，牡丹江市宁安县达子乡赏花节，佳木斯华南县名义映山红旅游景区，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以及黑河市逊克县红星地质公园、黑河市景河大峡谷、黑河市孙武县正阳山森林。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开在北国，婉约之余还有傲骨之气。每到四月末，粉嫩的桃花在枝头绽放，偶尔邂逅，最后一波春雪，人们便可以欣赏到粉嫩的桃花在洁白的春雪中绽放的北国春景。

让我们一起相约，寻觅着桃花朵朵开的浪漫之旅吧。桃花的最佳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末。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建国公园、故乡公园、儿童公园、齐齐哈尔劳动湖、龙沙公园、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大庆世纪大道等。

蒲公英的花色是明黄色，给人以阳光明媚的感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种子轻盈舞蹈，带着人们美好的期望飞向远方。

每到初春季节，在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黄色的蒲公英花犹如锦缎，层层叠叠，晕染了天端。万亩高山的蒲公英花海盛开，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绿与黄，浪漫而梦幻。花海与蓝天相映成趣，定格了时间，也沉醉了游人。

成熟的蒲公英子像朵朵降落伞在田间驻留，蒲公英口服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受大家的喜爱。蒲公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观赏地的推荐及其是衡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

梨花的花语是纯真，与其皎洁胜雪的花色最为相配。在哈尔滨的古梨园内，一株树龄达136年、树冠达300余平方米的古梨树安静守候。由时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亲手栽下，可谓是黑龙江春花界的超级网红。此外，鹤岗的梨花谷占地面积28.6公顷，栽有10000株的梨树，围绕着梨花节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梨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哈尔滨古梨园、牡丹江林口县朱家镇，集其是横山区红原山庄赏花采摘，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梨花古等地。

栀樱花的花型，酷似樱花，拥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栀樱，学名丛生福禄考，它是以给人以粉红色的浪漫幻想。在双鸭山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樱栀花海正值盛放时期，总量超过了50万只的樱栀，织出了壮观的花毯，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铺满青山。

0: 如果你有幸来到哈尔滨的凤凰山景区，这里有着龙江第一峰的美誉，有着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89座，主峰的海拔1696.2米，为空中花园之灵首。
1: 春季准时地到来，你的心窗大美大开。
0: 每年的5月下旬起，高山杜鹃顶着寒风在高山积雪中竞相绽放，朵朵鹅黄，小巧精致。受到了山区小气候的影响，花期只有10多天，这份珍贵的美景不容错过。高山杜鹃的最佳观赏时间是5月下旬到6月初，观赏地推荐哈尔滨五常凤凰。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相约花海，感受着龙江58处赏花地迎春绽放。在生态大省的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各种植物分布其间，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伊春的景区有伊春市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伊春市南岔县仙翁山景区、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伊春市嘉荫县户家乡八家屯子、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林海奇石景区、伊春市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伊春市铁力市桃山东山里生态公园。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花开。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0: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1: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0: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1: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0: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0: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朋友们，又是一年春，春天是什么颜色？嫩绿、明黄还是粉红？让自然界的调色大师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万物萌生，水暖草绿，春天总是让人心生期待。万物萌生的那一刻，让寒冷有了意义。绿色代表着新生、希望和清新，春日的新鲜已经到来。新芽破土的嫩绿，轻松挺直的墨绿，新生于古木，在这片林海里或深或浅的涂抹，绘就着独一无二的春景。

春天总是让人能够充满活力，花朵开放的那一刻让等待有了回应。黄色代表着纯真、积极与阳光，春日的温柔已经到来。深谷当中的冰凌花、傲立的娇艳，小路旁黄花绽开的明媚，点点嫩黄在林海中坠落，向星空铺陈在春的海洋。春天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天气回暖的那一刻让快乐有了着落。灯红色代表着热情、幸福和炙热，春日的喜悦已经到来。林海边火热的红日，山野里盛放的杜鹃，枝头鸟儿夺目的羽翼，伊春的红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所有人都快乐，让所有人都着迷。

春天总是让人无限向往，水天一色的那一刻让期待有了答案。蓝色代表着广阔、纯粹与豁达，春日的浪漫已经到来。每到春日，宜春纯澈的天空便会与江河湖泊映在一处，仿若一块柔韧的蓝纱，将广阔的大地包裹。朋友们，宜春的春天色彩由浅到深，春景从淡然到浓烈，大地与植被在春光中蜕变，积蓄一冬的能量在此刻喷薄而发。或许宜春就是那个顶级的调色师，游刃有余地将自然之美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来吧朋友，让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春风吹绿叶，踏青采山集，依春连绵的山林为大家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想要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身上阵。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推出的是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主题产品，共同来体验特色的采摘活动。

宝屿森林生态小镇设有专门为山野菜的采摘园，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

透娄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的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鄂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感悟着民族文化深度。森江风物美，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的桦树之宴融合了山野菜、山珍食材，尽显东北的地道滋味。星月童话村的特色鱼宴则以细鳞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九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酒文化相融打造的特色餐饮，可以参观酒文化的博物馆，共同来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

在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当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的生态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伊春同悦酒店，健康的营养餐厅，汇聚了林菌、野果、林菜、灵药、灵粮等宁夏珍贵，一桌吃遍大森林。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两大特色山珍宴与雪珠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纯天然无污染的森林本味。而受到了透龙山景区打造的篝火美食体验，在滋滋作响的美味与熊熊燃烧的篝火间，感受林区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嘉荫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紧实弹牙，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螺十八子的江鱼宴，让您品出龙江春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想为大家推出的是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主题产品。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荫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伊春同悦酒店。朋友们，领读伊春，将森林馈赠、江河鲜醇与林区民俗揉进舌尖，打造出一席席藏着自然意趣与人文温情的美食盛宴，让旅途在美味中升温，在烟火中丰盈。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鸿飞，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当三颗流星壮观地划过夜空的时候，就会有几句不同的说法。一个哥们儿激动的语无伦次地说：“
2: 打雷啦，下雨啦，大家快穿衣服哦！”
0: 顿时周围一片 “I feel you” 之声不绝于耳。而另外一种状态呢，是最悲观的一句。一个美眉对另一个美眉说：“
3: 看呢，星星今晚集体自杀了，唉。”
0: 看台倒了一大片人。最绝的一句是，一同学仰视夜空许久，未见半颗流星，刚低头休息片刻，却听见众人齐叹好大的一颗，绝望之际仰天长啸：“
3: 退票！”
0: 最谨慎的一句，一哥哥携着他的女朋友关心，选择地点却与众不同，别人找到操场空旷之地，而这两个人却躲在主席台下，于是就偷偷地听到妹妹说：“
4: 虽然视野窄了点，可这安全些呀。”
0: 我打最变态的一句，夜深风寒，

0: 偶受不了欲归家，忽听一人对空默数。
1: 第136颗，南边儿。
0: 最感动的一句，一哥们儿一边看流星，一边在打电话。
2: 你们那里有云吗？我们这里很晴朗啊，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当最亮的一颗流星划过夜空时，他激动地大叫：
3: 哎，我也看到了，我们一起看到了。哎，你告诉我，哎，那个你们许什么愿呢？啊啊，什么？我听就不灵了。那好吧，那再见。
0: 在关掉了电话，在黑夜里抬起头，轻轻地说了一句：
2: 嗯，请永远爱我。
4: 一天晚上，丈夫回来之后，妻子开始抱怨道：
5: 毒毒毒，我说你就知道毒，早晚有一天你会把我也输出去的。
4: 听了妻子的话，赌博成性的丈夫非常沮丧地回过头来对他的太太说道：
6: 哦，太太，再别提这事儿了，提起来我就伤心。我现在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把你输掉的。我试过不止一次了，可每次他们都说嫌你太老了。
7: 一家豆浆店的老板对他的手下说：
8: 看到我在做什么了吗？
9: 哦，您在把水倒到豆浆里。
8: 不不不不，我是把豆浆倒进水里。如果有人问你我是否把水倒进了豆浆里，你要说实话。作弊已经是糟糕的了，要是撒谎呢，可就更坏了。
0: 妻子见丈夫把车开得飞快，吃惊地问：
10: 哦，亲爱的，你干嘛把车开得这么快呀？
0: 丈夫焦急地回答：
11: 我发现咱们的刹车坏了，咱们得赶紧赶回去，免得在外面发生什么事儿啊。

0: 一天晚上，爸爸把儿子叫到了身边，跟儿子说道：
1: 小宝，你一定得好好学习，将来好跟爸爸干大事儿。
0: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抬起头，疑惑地向爸爸问道：
2: 爸，那我要是学好了，我能跟您干什么大事儿啊？
1: 大事儿多了，你比如说，你以后要是真学好了，你就能跟爸一块儿在家里把你妈藏起来的那些钱全都给找出来，还不让你妈知道。

0: 一天下班之后，丈夫回到家里，把一份人寿保险单交给了太太。
1: 好，亲爱的，我在单位的时候找了一个行家，他建议我投了10万元的人寿保险，哈哈，这样我死之后，你和咱们的儿子就有生活保障了。
0: 听到丈夫的话，太太非常高兴地回答道：
2: 我说，亲爱的，你想的可真周到。那么，这是不是说，从此以后，你如果生了病，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呢？

0: 一位先生对别人说，
1: 我太太和我意见不合，她想要一件裘皮大衣，而我想要一部新车，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买了一件裘皮大衣，然后把它收到车库里。

0: 每天上课，老师问同学：“
1: 同学们，怎么减少白色污染呢？”
2: 老师，我知道，
1: 你来搜一搜，
2: 把那个白色的饭盒，都做成蓝色的。
1: 你。
3: 一天下午 ，Martin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手上包着厚厚的药布。他的好朋友关心地问道：“
4: 哦 ，Martin， 你的手怎么了？”
5: 哦，别提了，今天我倒霉透了。就在今天下午，我在街上看见了一个拿着匕首的臭小子，他正把刀刺向一个陌生的女孩的肩膀。
4: 哦，是真的吗，马丁？那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5: 不巧的是，当时我的手刚好放在那个女孩的肩膀上了。
6: 女秘书敲门走进经理室，对经理说：“
7: 经理，你的太太她说要和你在电话中吻别。”“
8: 我现在很忙，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无论有什么事情，由你先接，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转给我吗？”

0: 托马和斯塔尔两个人在一起吹牛，他们都说自己家乡的山最高。托马先说道：
1: 哦，斯塔尔，你没去过我们老家，所以你不知道，我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对着山谷喊上一嗓子，三分钟之后你才能听到回音。
0: 听到托马的话，斯塔尔一脸不屑地回答道：
2: 你那算什么？告诉你，我们老家的山那才叫高呢。如果你在我们老家的山谷里大声喊一嗓子，那第二天早晨回声可以叫你起床。

0: 母亲对儿子说：“托托，你快去练钢琴吧，我给你一个法郎。”儿子欣然答应。好的，不过我们邻居答应我，要是我不弹钢琴的话，他给我两个法郎。哎，来说说我们办公室的雪儿。
1: 雪儿，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没总说她的事儿吗？
0: 为什么？因为去年结婚了，办公室里的什么大林呢、啊、周强啊，嗯，也不总跟她搭讪了。<笑>可是接着事情也就发生了，
2: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这一天，雪儿对她老公说：“亲爱的，结婚之前，你总是给我叫出租车。”嗯，会吗？当然会了。而现在。
2: 你总是带我去坐公共大汽，这是因为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啊！乱讲啊！为我而感到自豪，就带我去坐公共大汽哦。当然，亲爱的，嗯，这是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亲爱的，你想想看后，
1: 为什么
2: 在出租车里面只有司机一个人能够看到你，而在公共汽车里面成百上千的人都能看到你那么漂亮？
3: 在课堂上，老师很生气地对小亨利说道：“嘿，小亨利，你知道吗？我看出来了，你交给我的作业大部分都是你父亲替你做的，是不是？”听到老师的话，小亨利站起来，很委屈地解释道。
4: 老师，我本来不想让我爸爸做，可是您不知道，我妈妈总是忙得脱不开身。

0: 有一天中午过后，父亲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吃力地埋头写即将要做的报告。这时从花园传来了女儿的高叫声：
1: 爸爸，爸爸，你往窗外边看一下。
2: 多么讨厌的孩子，
0: 他丢下报告埋怨说：
2: 哈利，你要干什么？
1: 我什么也不要，爸爸。汤米不相信我说你的头上连一根毛也没有。
3: 有一只北极熊和一只企鹅在一起耍
4: 耍
3: 耍，你知道啥意思吗？
4: 玩儿。
3: 对了，就是山东人管玩儿耍一耍去，耍一耍去，就是玩
4: 儿。四川人也这么说，耍去喽。
3: 哦，这企鹅耍着耍着就把身上的毛一根根都耍下来了，吼飘飘，吼飘飘，吼吼，耍大劲儿了。耍完之后，他对北极熊说：“
5: 好好冷啊，好冷啊。”
3: 北极熊听完
4: 不太相信，
3: 是也把自己身上的毛一根根拔下来，
4: 飘
3: 耍下来了，
4: 飘
3: 转过头里，然后他对企鹅说：“
5: 怎么样？怎么样？
6: 果然很冷啊！
4: 这不傻吗？你说。”

0: 一天早上，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站在自家的大门口，这时一个乞丐走了过来，可怜巴巴地对这位阔太太说道：
1: 哦，太太，您就行行好吧，请给我一个蛋糕。
2: 这位太太听到了乞丐的话，转过了身，很同情地对乞丐说道：
3: 哦，真对不起，我这儿没有蛋糕，面包行吗？
0: 听到阔太太的话，乞丐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1: 哦，不行，太太，今天我一定要要到蛋糕，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0: 明明一个人在客厅玩玩具，母亲在一旁整理家务，突然一转身，看见明明将一枚5元硬币吞下肚子里，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立即把明明抱起来倒立着，用力拍他的背，终于将硬币吐了出来。可是竟是2枚5元的硬币。他一看觉得不对劲儿，赶紧告诉明明的父亲，
1: 你儿子刚才吞了1枚硬币，他吐出2枚来，怎么办呢？
0: 明明的父亲一听大叫，
2: 快快快快，继续让他吃硬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春风浩荡起心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2: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1: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2: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1: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2: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2: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鸿飞，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徐武交弟。
1: 徐武字长文，生于东汉时期，父母早亡，年仅15岁的他便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抚养教导两个年幼的弟弟，直到兄弟三人共同取得功名。
2: 会稽郡徐武才学广博，德行昭著，特举为孝廉，授予县城公曹之职，着你明日前往赴任。
3: 许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祖上就很有德行，后辈们也给祖宗长脸，难得难得呀。
4: 大人，您来了。
2: 明日就要起身赴任了，行装都打点好了吗？
4: 还没有。
2: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有心事？
4: 不瞒大人，学生正为赴任之事犹豫不决。
2: 这是为何？
4: 学生承蒙乡里公平，举为孝廉，本应竭力报效朝廷。但是我的两个弟弟年龄尚小，我怎能弃他们于不顾啊？
2: 但你若错过这次机会，便无缘再入仕途了，你可要想好。
4: 大人，请恕徐武失礼，您还是另选贤能吧。我愿在家教养弟弟，盼他们能早日成才，望大人成全。
2: 也罢，因手足之意而弃功名利禄，难能可贵啊。
1: 徐武放弃了自己的前途，而精心照料着两个弟弟，但是他的两个弟弟却十分顽劣，不听管教。
4: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
5: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
4: 这句的意思是，孝悌之意是做人的根本，对尊长要礼敬孝顺，对朋友兄弟要友爱谦让，所以我们要做到入则孝，出则悌。好，继续念。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
5: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
0: 徐武的两个弟弟边学边玩，心不在焉，他们对着墙上的影子用手指比划起了图画。
4: 我刚才讲什么你们听清楚了吗？把手伸出来。
0: 面对哥哥手中的戒尺，弟弟战战兢兢，徐武高举戒尺的手也一直在发抖。

0: 今天先饶过你俩，若以后再淘气，我便真的要惩罚了。
1: 夜晚，弟弟睡熟了，徐武还在灯下缝补衣服。
2: 娘，
1: 听到弟弟梦中的唤娘声，徐武的手指被针刺破了，他放下手中的活计，帮弟弟盖好被子。
0: 起床了，快起来念书了。
2: 我困了，让我们再睡会儿吧。天还没亮呢，等会儿再起吧。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要睡觉？你们如此懒惰，不思进取，跟我到地里，我看着你们读书，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
1: 徐武在地里耕田，两个弟弟在田间地头读书。
3: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贤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4: 二哥，咱们玩去吧。哥哥看得这么紧，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2: 这个
4: 有了。
1: 两个弟弟用麦草扎了两个小人儿，假扮成自己读书的样子，而他们则跑到更远一些的地方玩去了。

0: 我渴了，附近哪有水啊？
1: 我也渴了。哎，这不有西瓜吗？
0: 这是人家的，我们不能吃。
1: 我们又不白吃，一会儿主人来了，我们给的钱就是了。
0: 可这……
2: 这满地的西瓜着实诱人，顾不得那么多了，先吃块西瓜解解渴再说。恰在这时，远处的一头牛看到红红的西瓜和小朋友身上的红肚兜叠印在一起，恰似一团火苗在眼前晃动，一下受惊了，直冲徐武的小弟弟冲过来。小朋友扔下手中的西瓜，夺路而逃。徐武弟弟拼命往前跑，受惊的大牛紧追不舍。弟弟绊倒了，哎，牛好像也站住不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朋友把蒙住的眼睛一点点松开，原来是哥哥徐武紧抓缰绳把牛控制住了，瓜地的主人也赶到了。
3: 你们这些毛头小子，把我的瓜都踩坏了。
4: 哼，对不起大伯。
3: 嘿，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1: 我们又不是故意的，是牛自己跑过来的。
3: 牛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跑进田里来啊？好啊，你们竟敢偷吃我的瓜。
1: 我们吃了你的瓜，给你钱就是了。
4: 住口，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你们两个快道歉。
3: 哼，别在我面前装圣人，你要是能教育好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真不知道羞耻，把你们许家的脸都丢尽了。
5: 爹娘，是孩儿无能，没将弟弟们管教好，一直做出这种有辱家风的事，是我的错呀。我该怎么教导他们呀？
2: 在许家父母牌位前，许武痛心反省，恍惚之间，父母的身影浮现在眼前。
5: 爹娘，这么小的牛他能干活吗？
6: 没有任何一头牛生下来就能干活，都得通过历练之后才能耕田犁地。
7: 对呀，不能因为是小牛就天天在圈里养着，这样久了牛就会生出懈怠之心，只有能吃苦耐劳的牛才会得到人们的爱护。
5: 爹娘，
2: 似乎受到爹娘的点拨，关于如何教育好弟弟的问题，徐武有主意了。

0: 今天当着爹和娘的灵位，跟你俩说件事情。你们两个顽劣成性，不思进取，犹如祖宗，败坏了许家的德行，咱分家吧。从今以后，你俩便不是我们许家的人了。
1: 哦，分家？
0: 你俩不思进取，给你俩一间草房，一亩薄田足够了，剩下的全是我的，怎么样啊？
2: 哥哥，你为什么要把我俩赶出家门啊？
0: 我们许家没有你们这样没出息的人。
1: 你为什么只分给我们一亩薄田，一间破房，毫不讲理？
0: 哼，跟你俩这种无德无义的人无理可讲。
3: 大哥不要我们，二哥带你走。
1: 大哥为什么欺负我们？
4: 这徐武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把两个年幼的弟弟赶出家门？
5: 这两个孩子虽然调皮，他应该好好管教才是，怎么能赶出家门？徐武太没德行了。
6: 寒风瑟瑟，在透风的破屋里，两个小朋友生活艰难。
1: 二哥，我好饿哟。
7: 我们的干粮已经吃完了，就剩下这些土豆了。
1: 你会做饭吗？
7: 不会做，好难啊。要不你去找大哥要点吃的吧。
1: 干嘛我去呀？你自己去。
7: 好弟弟听话，你最小，大哥一定不舍得你饿肚子的。
0: 做什么？
1: 大哥，我们饿了。
0: 你们饿了关我什么事啊？
1: 嗯，大哥给我们点吃的吧。
0: 哼，好吃懒做，你们与街上要饭的乞丐有什么区别？不知羞耻。
5: 哎呀，你看看，徐武刚把弟弟赶出家门，太不仁义了。
4: 弟弟虽然调皮，但毕竟还小嘛，他应该好好管教，怎么能不管呢？
5: 是啊，徐武这孩子以前挺好的，怎么突然就……
6: 面对邻人的不解和议论，徐武继续狠心地执行着自己的浇地计划，但却一直在想暗中帮助弟弟的方法。
1: 二哥。

0: 徐武有事吗？大婶，请您帮帮我。徐武委托林家大婶儿给弟弟们送吃的了。孩子们，别哭了，快吃吧。来，大婶，大哥他不管我们了。别叫他大哥，他不配做我们的大哥。可别这么说，他可是。 他可是你们的亲哥哥呀！哪有这样的亲哥哥，连自己弟弟的死活都不管？大雪纷飞，寒冬漫漫，实在太冷了。两个弟弟只好学着点火做饭。没柴烧怎么办呢？就拿干草当燃料吧。可烟雾实在太大，火也烧不起来。
1: 哥，这不行啊，咱得去砍些木柴来。哦，
2: 砍柴还得去山上好远呢。再说这么冷的天，那就找哥哥试试吧。
3: 好没羞耻，自己懒惰不愿砍柴，却来到我这里要，不给。
1: 徐武弟弟点不着火，可屋里又太冷，他们就把唯一的一条棉被搭在肩上。
3: 哎，好心的大婶儿来送棉被了。
4: 孩子，快把这盖上，冻坏了身子怎么办呢？
5: 谢谢您，大婶儿。
1: 孩子，你们得学会照顾自己呀，不能总依靠别人。
6: 大婶儿，我们再也不会去找他了。没他，我们照样活得很好。哼。
7: 徐武的两个弟弟开始自己砍柴、背柴了。
8: 你看这俩孩子穿得这么单薄，真可怜。
9: 是啊，孩子没有爹妈了，就只有这么一个至亲哥哥，居然还这样。
1: 唉，可能徐武有他的苦衷吧。

0: 那我们没吃的了，怎么办呢？要不，啊，好，好，小兄弟俩一合计，来到了一个餐馆。嘿，
1: 两位小客官，你们要吃什么呀？ 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小店应有尽有。
2: 要一碟花生米，两碗葱花面。
1: 好嘞，一碟花生米，两碗葱花面。两位小客官，请慢用。
0: 吃的差不多了，两个小兄弟相互交换一下眼色，许燕先溜了。
3: 你先吃着哈，我出去买点酱肉。
2: 不一会儿，
0: 徐普也想开溜，不想却被店小二逮个正着。哎，
1: 你还没给钱呢？这个我……哦，想吃霸王餐，让你尝尝我的拳头。啊！
2: 你要打就打我吧，不关弟弟的事。
4: 徐武，你弟弟出事了。
5: 怎么回事？
1: 许燕和徐普吃饭不给钱，被人家扣下了，要打他俩呢。哎，住手！你为什么打人？他们竟敢吃霸王餐，不给点颜色，怕他们不知悔改。吃饭不给钱固然不对，但也不能打人呢。你快放了我弟弟。好啊，放了可以，替他们把饭钱付了。
0: 小二，
5: 借一步说话。
1: 徐武在拐角处先拿出一袋钱交给店小二。这是为何？先生不知，我这两个弟弟自幼顽劣，又好逸恶劳，我不得已才。我是要磨练他们，好让他们能自立，能早日成才呀。希望您能配合我。他们的事让他俩自己解决，这钱我不出。那好，既然你不出，我们只能将他俩扭送到官府了。
0: 求求你不要把我们送官！
1: 不送官也行，那你俩必须在我这里干活，来抵今天的饭钱。现在店里正缺拉车的牲口，你们俩正好给我去拉车运货。
0: 原来啊，这是徐武将计就计，请店小二配合，自己亲自导演的一出戏，为的是给弟弟们一些真正的锻炼和磨砺。
2: 弟弟，你没事吧？压死我了！这哪是人干的活啊！
6: 徐武都是他见死不救，才让咱俩受这份罪。
7: 我们一定要活出个模样来，让他瞧瞧。
6: 对，我们要争气，做个有德行的人，不给许家丢脸。
7: 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思三者，则之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持人。”
0: 之所以持人，光阴荏苒，所以转眼间3年过去了，许燕和徐普长大成人，并且以自己的德行和学识被乡里双双举荐为孝廉。
1: 感谢各位乡亲们的支持。
2: 许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三个儿子都被举上孝廉，难得。弟弟们终于有出息了。
8: 徐武心中百感交集，特意赶来为弟弟送行。大哥，你这是哭什么呀？见着我们当官眼红了？哈哈哈，
9: 大哥这是被沙子迷了眼了，人家哪会眼红咱呢？
8: 就是，人家守着这良田大宅，不比做官强啊。不过他始终还是老百姓，对吧？
1: 对，
8: 既然是老百姓。
9: 那见了本官，是否该行礼呀？那是当然，
1: 跪下！
9: 使不得，使不得，他是你们的大哥。大婶，谢谢您经常周济我们，
1: 您的恩情我们铭记在心。但是对于徐武，
9: 今日我兄弟一定要出这口恶气。
1: 跪下！

0: 不能啊！你们冤枉你哥哥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啊！其实我去给你们送饭、送棉被，都是你哥哥让我做的。
1: 你们真的冤枉你哥哥了？还记得你们那次在我的饭馆里吃霸王餐，我罚你们干苦力活吗？你大哥当时已经把钱给我了。
2: 他就是要磨砺一下你们，让你们改掉恶习，发愤读书啊！
3: 大婶，这是真的吗？
4: 大哥，我们错了，
2: 大哥，燕儿，普儿，
5: 我们错了，
2: 大哥，
4: 我们错了，
3: 徐武忍辱负重，以臣蔽名，德行昭彰，后人亲敬。
2: 从此，徐武的家族便被百姓称作孝悌许家。

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中华。

0: 奔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鸿飞，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51特别节目。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默默流淌的爱》第一集。
1: 妈，
2: 小凤，我让你少挖点红薯，怎么又挖那么多呀？
1: 还背得起？
2: 放下。
1: 妈，地里的红薯不晓得被谁挖了两垄。
2: 是吗？
1: 嗯。
3: 姐，我饿了。
1: 好，去把小饭桌拖到妈妈床边，我去端吃的。
3: 啊。
2: 来，
1: 哎，妈，给您。哎，小龙，你咋不吃啊？
3: 又是红薯，我不想吃。
2: 哎，小龙，
1: 那你吃口青菜啊，来。
2: 哎，咋了？
1: 小龙，
3: 不好吃。
2: 咋不好吃啊？你姐姐天没亮就起来做饭，做了饭又要到地里挖红薯，多辛苦啊！你这个不想吃，那个不好吃，那你饿着。
1: 妈，
2: 小凤啊，我们吃啊，来。
3: 就是不好吃嘛。
2: 小凤啊，这菜里咋没放盐呢？
1: 家里没盐。
2: 是吗？哎，小龙，小龙，乖，不哭了啊！
3: 妈妈，
2: 哎呀，你先吃点儿。那姐姐呢？中午放了学，卖了红薯就去买盐了。别哭了啊，
1: 妈，
2: 吃点。
1: 您的止疼药没了，还是先买药吧。
2: 哎呦，妈，这老风湿病没事，可人不能不吃盐，不吃盐没力气的。来来，小凤啊，你吃你的饭，妈给你梳个辫子啊。
1: 哎。
2: 哎呦，这个女娃娃家呀，出门一定要干净利落，知道吧？
1: 嗯，知道了。
2: 快吃，上学别迟到了。
1: 妈，我不想上学了。
2: 啊？为啥呀？
1: 咱们家那么难，我
2: 现在是义务教育，能花几个钱？
1: 买笔本子啥的，一学期也得好几十块呢。
2: 哎呦，这事不用你操心，你别忘了啊。你爸爸让你好好读书的话了，
1: 可爸还说要我好好照顾你和弟弟呢。
2: 你咋这么犟呢？
1: 我就是不上学了。
2: 你不上学是吧？那我疼死了，我也不吃药。
1: 妈，你要不吃药，打死我也不上学。
2: 哎、我打死你没出息的东西！你
3: 妈妈，别打姐姐，妈妈别打姐姐。
2: 你不读书，你将来能干啥呀？
3: 我种地。
2: 哎呀，我没文化，你种地也种不好。
3: 我就是放学了。
4: 哎呀，这是干啥子哦？你大清早的。
2: 有才啊！
4: 啊！
2: 哎呦，这小凤说她不上学了。
4: 嫂子，这女娃儿不上学也没得啥子。
2: 这，
4: 你看小凤长得，大眼睛高鼻梁，一对大辫子多漂亮，将来不愁嫁个好人家。
2: 哎呦，你说的是啥子话呀？她不上学。和我这个废人有什么两样啊？不行，
4: 小凤，你为啥子不上学？
3: 妈妈的药没了，班里还要交练习本的钱，家里连盐都没了。
4: 啊，连盐都没了？对对，我去找村支书。
2: 哎，有才
4: 啊，
2: 别去。
4: 嫂子，
2: 这前几天啊，村支书才带人帮我们修了房顶。
4: 哎，不行，修房顶是修房顶啊，这没得盐吃。这是大事，不行！
2: 有才，自从你堂哥病到现在，我们这个家呀，让村里做了多少难啊！
1: 不行，
4: 那你说咋办？
2: 哎，小凤啊，你背红薯干啥子去啊？
1: 我去镇上卖红薯，买米、买盐、买药。
2: 哎呦，
4: 小凤，
2: 小凤，
1: 哎呦，妈妈，妈妈转阳来了！
4: 哎，嫂子，
1: 妈妈，
4: 哎呀，
2: 哎呦，
1: 妈，
2: 小凤啊，你想急死吗？
4: 小凤，快上学啊！不要让你妈妈着急。
3: 妈，我不去，我不去上学。
2: 哎，小凤，你给我回来！哎呦，哎呦，小凤，你还没吃早饭呢。小龙啊，小龙，快去告诉姐姐，过沟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啊！快快快，
4: 快去，小龙啊！
3: 姐姐。
4: 嫂子，来，我扶你起来。哎，你先不要着急嘛。你说不让找村支书，你这是何苦呢？
2: 小凤啊，

0: 小凤的爸爸因病去世了，扔下了11岁的女儿、5岁的儿子和几近瘫痪的妻子。平时虽有村委会的关照和四邻的帮忙，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依然是贫困交加。
1: 真的别酸了，爸爸。
2: 哟，这不是重庆报社的陈大记者吗？
3: 王大姐，你好。
2: 你好，这次回来是休假还是出差呀？
3: 回老家看看父母。哎
2: 呦，真孝顺。哎，小张，
4: 哎，
2: 你来给陈记者理发。
4: 好嘞。哎，陈记者，这边坐。
3: 好，谢谢啊，休一下就行了啊。
2: 哟，小姑娘，有事？
5: 阿姨，听同学说头发能卖钱，是吗？
2: 是啊。
5: 我的辫子您要吗？
2: 哟，这么漂亮的辫子，你舍得？
5: 妈妈病了，家里没钱买盐买药。
2: 哦，来来来，快把辫篓放下啊！嗯，来，阿姨呀，给你量量，你这头发有多长？哎呦，好漂亮的辫子！
4: 这得留多长时间呢？
6: 就是。
2: 小姑娘，你咋走了？
5: 我不想卖了。
2: 为啥子？
5: 我妈妈和弟弟都喜欢我的辫子。
2: 哦，那你是得想好了。
5: 阿姨，啊，我头发能卖多少钱啊？
2: 28块钱。
5: 这么多？
2: 是啊，你这头发又黑又长，可值钱了。
5: 那我卖给你吧。
2: 你不后悔？
5: 我。
3: 小姑娘，你是哪个村的？叫啥名字？
5: 我是清河村的，叫小凤。
3: 哦，
2: 小凤，她是重庆报社的陈记者，她的老家离你们村不远。
3: 小凤，你多大了？
5: 11。
2: 11岁？哟，这么瘦小。
3: 来来来，小凤过来，让叔叔好好看看。哎呀，你这手上的伤咋弄的？
5: 啊，挖红薯弄破的。
3: 这新伤旧伤都是挖红薯弄的。
5: 这个是做饭烫的，这个是拔草弄的。
2: 他这小手怎么这么多伤啊？
3: 就是。
2: 阿姨给你拿创可贴去啊。
3: 啊，小凤，你爸爸呢？你没有读书吗？
5: 爸爸死了，我想读，可家里没钱。
3: 小凤，这头发咱不剪了啊，买药买盐的钱叔叔给你，辫子不剪了啊。
5: 我不要。
3: 为啥子？
5: 我辫子卖了就有钱买盐买药了。
3: 你不是不舍得剪吗？
5: 我舍得。
2: 来来来来来，小凤，阿姨把你的伤口啊给贴上啊。
5: 谢谢阿姨。
2: 不用谢。

0: 疼吗？
1: 不疼。
0: 好啦，阿姨，那我把辫子卖给你吧。
2: 你想好了？
0: 来，坐这儿。
1: 阿姨，你慢点剪。
0: 放心吧，阿姨呀，慢慢剪。真是一条好辫子，又粗又长又黑。
1: 阿姨，我看看。
0: 好，给。好看吧？
1: 好看。
0: 小凤啊，不哭啊，过两年啊你就又有一条长辫子了。来，给，把钱拿好啊。
1: 阿姨，您不说28块钱吗？
0: 阿姨看你啊是个孝顺的孩子，阿姨多给你点儿。
1: 不，我只要28块。
0: 这孩子真有骨气。好，给你28块。
1: 谢谢阿姨。
0: 不用谢。
1: 叔叔阿姨再见。
3: 再见啊。
0: 再见。
3: 这孩子善良自尊自强。
4: 是啊，这小女孩
0: 真少见。
3: 是啊，我得帮帮她。
0: 对呀，你是报社的记者，你能帮得上她。
3: 我一会儿就去清河村。
5: 小凤的遭遇揪着陈记者的心。几天后，一篇题为《11岁孩子早当家，卖掉头发买盐巴，渴望读书天天盼，祈求社会帮帮他》的报道，在《重庆日报》显要位置登载。一时间，市民一双双温暖的手伸向了这个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家。
1: 伯伯，
6: 啊，小凤啊，
1: 伯伯，我妈请您到我家去一趟，
6: 有事儿啊？
1: 我妈说，拿别人捐的钱，心里不踏实，想退回去。
6: 哎呀，小凤，眼下你家有难处，大家来帮你们，但你要好好读书啊，等将来成了有用的人，就是回报了这些好心人了，知道吗？
7: 支书
6: 呀，有才啊？
7: 啊，
1: 他说：“
7: 小凤，哎，支书，这些天，不少人给我侄女捐钱吧，都寄到你这里了。
6: 这不，都在这儿呢。
7: 哎，我看一下，800，
8: 1000，
7: 哎，这个叫尹明的，才捐了300，还留了几句话。
1: 哎，我看看。”
9: 小小年纪，孝心可嘉。回到学校好好读书，爷爷会一直陪着你。尹明，
1: 一直陪着我
6: 啊。这个叫尹明的，是个心地善良、热心帮助别人的人。小凤，你一定要记住他说的话啊！
7: 哎呀，有啥子好记的嘛？才记300，真小气。
6: 那我咋没见你拿出3块钱出来呀？
7: 我不是没有吗？
6: 没有你还说什么风凉话啊？
1: 伯伯，我想把汇款单上的名字和地址都记下来。
7: 哎呀，记下来干什么？
1: 我妈说得别人一点帮助都要记在心里。我妈还说，
7: 我妈说，你妈的天地就床那么点大，她有多少见识啊？
1: 可记住别人的好，错了吗？
7: 哎呀，去，小女娃跟你说不清楚。
6: 九台啊，你四肢健全。咋就比不上你有病的嫂子和11岁的娃娃呢？
7: 哎，支书，你这是门缝里看人，把我看扁了。
6: 我看扁你了？你要想让人看得起。

0: 就别那么自私，贪小便宜。
1: 我什么时候贪小便宜了？
0: 你偷偷挖小凤家地里的红薯，不是贪小便宜。
2: 我，堂叔，我家红薯原来是你挖的。
1: 哎呀，不是，小凤，我们都姓谷，对吧？是一家人，你家的不就是
0: 你家的？是你家的，小凤家的也是你家的吗？
1: 直说，
0: 郭有才，你能不能干几件让人竖大拇指的事？
1: 哎，直说，我今天来，就是为我堂哥家的事来的。
0: 啥子事？
1: 我堂哥活着的时候，为了学校那帮孩子，是不是没白天没黑夜的？你说
0: 是。
1: 要我说呀，他就是因为不能按时吃饭才得的胃癌，他现在走了，他的娃儿还小，我嫂子又瘫了，你说我这个当堂叔的是不是该管管？
0: 那是肯定要管的嘛。
1: 那你说的啊，那这些日子捐给我侄女的钱，我想啊，先把他们家的房子修修，不能老是麻烦村里给他们家修房顶，对吧？还有啊，他们一家人冬天夏天的衣服全都搭在绳子上，是不是得该买个衣柜啊？直叔，你说这些事儿是不是得交给我办？我保证把他办的。
0: 这捐款是帮小凤上学，给小凤妈治病的，这不是这么花的。
1: 直叔，我看你这是教场爸的土地也管得太宽了吧，这是我们谷家的事情。
0: 有才，你心里的小九九是和尚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告诉你，谷家的事也是村委会的事，小凤家的房子啥时有问题啥时候修，不要钱。哎，小凤，你明天就去上学啊。
2: 伯伯，我有钱买本子啦。
0: 这么多好心人帮你，你就安心的去吧啊。
2: 哎，
0: 走，去看看你妈。
2: 嗯
0: 啊。
1: 哎哎，直叔，哎，你等等，我是一片好心哦，你咋就把我当成驴肝肺了呢？直叔，
3: 当新闻的效应慢慢沉寂下去，帮助的潮水也逐渐隐退，唯有尹明一个人，每当春秋两季开学前，对小凤的捐助款就寄到村委会。一晃，3年过去了。

0: 支书伯伯，
1: 小凤，
0: 下雨了您还过来啊？
1: 哎呦，嫂子，
2: 快进来，别淋着。
1: 哎，好，
0: 支书伯伯，来。
1: 嫂子，
0: 啊，
1: 快过年了，这个野明啊，给你们寄了个包裹。
3: 啊，包裹，
2: 包裹。
1: 小凤，快把包裹打开看看。
0: 哎，
2: 看看。
1: 哎呦，
0: 呵，
2: 哦，哎呀，你说这个野明。他又寄钱又寄包裹的，这是多大的情分呐！
0: 妈，你看是衣服，
3: 是衣服。
0: 哎呦，哎，小龙，哎，你看这是你的。
1: 来来来来，小龙，快穿上试试。
3: 穿上。
0: 哎妈，这肯定是你的，你看
2: 还有我的呢。
0: 哎呦，哎，这还有张卡片。
1: 啊，还有卡片，
2: 快看看
1: 写的啥字。
4: 小凤小朋友，春节将至。给你们家每人寄来一套衣服，祝你们全家过一个祥瑞的春节。尹明。
2: 哎呦，都三年了，你说这个尹明，他跟我们非亲非故的，又一次一次的帮我们，还给我们寄衣服，哎呦，这情太重了，你说。
3: 妈妈，看看我的新衣服，真好看，
2: 真合适。
0: 小龙穿的真好看，
2: 真合适。
3: 妈妈，
0: 好看好看，
3: 我衣服穿了。
2: 小龙，支书啊，支书啊，
1: 啊，
2: 我怎么觉得这个尹明，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呐？
1: 啥子？
2: 你看呐，如果不是我们身边人，他怎么知道我们的高矮胖瘦呢？哎，你看我这衣服。穿在身上多合身呐！
1: 是啊，
0: 妈妈太漂亮了，
3: 太漂亮了，妈妈太漂亮了，
0: 好看。
1: 你说的有道理呀。
0: 哎，可这邮戳上是重庆啊。
2: 哎，是不是小凤爸过去教过的哪个学生寄的呀？
1: 看这卡片上的话，不像是年轻人写的。
2: 嗯，哎呦，这个尹明帮助我们三年。我们连人家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支书啊，这小凤和小龙小，我又不方便，你能不能哎找找那个陈记者，他熟人多，路子又广，让他帮我们找找隐秘，我是真想向他当面道个谢呀！啊，
0: 伯伯，
1: 嗯，
0: 我想去重庆找隐秘爷爷。
1: 小凤，你才14岁，太小了，这事情啊就交给我去重庆找陈记者。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默默流淌的爱》第二集。
1: 陈记者关于谷小凤的后续报道，感恩女孩声声唤，好心爷爷你在哪儿，在重庆广袤的土地上又一次引起反响。人们在敬佩隐名的同时，热心为报社提供线索，而隐名

0: 依然了无踪迹，汇款单还是如期而至。
1: 妈，妈！
2: 哎呦，火急火燎的，什么事啊？
1: 妈，一名爷爷又寄钱来了。
2: 啊？他知道我们在找他吗？
1: 嗯，知道。你看，
3: 小凤，帮人不见人是我的原则，人离不开别人的帮助，我的身上就流着不知姓名人的血，我能力有限，对你的帮助微不足道，别再找我，唯望你将来能反哺社会。尹明。
1: 妈，爷爷为啥帮人不见人呢？
2: 这难道他毁容了不好见啊？
1: 不会吧，毁容？
2: 那也许他是靠捡垃圾资助你，怕你知道他的情况不接受他的帮助呢。
1: 嗯，不会的，您看爷爷的字写的那么好。
2: 哎，妈在收音机里听说过这样的事。小凤啊，
1: 嗯，
2: 你知道尹明爷爷说的反哺社会是什么意思吗？
1: 嗯，知道，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爸爸以前给我讲过的。
2: 那你就记住尹明爷爷的话，什么时候都别忘了啊。
1: 嗯。爷爷，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0: 转眼一年又过去了，15岁的谷小凤念念不忘尹明，她根据汇款单上每次不同的地址给尹明写信，可这些信不久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谷小凤只有把对尹明的感激之情转化为更加刻苦学习的动力。
2: 小凤啊，
1: 嗯，
2: 大半夜了，明天早上起来再学吧啊。
1: 妈，我不困。
2: 哎呦，今天天冷，还是早点睡吧啊。
1: 妈，是不是灯光影响您睡觉了？我用书挡着点儿啊。
2: 妈不怕光，我是担心啊。
1: 你就别担心我啦，你快睡吧。
2: 哎呀，
1: 妈，快把眼睛闭上。
2: 我闭着呢。
1: 您没闭。
2: 哎呦，你咋知道？
1: 我就是知道。
2: 哎呀，小凤啊，你还是……
1: 哎妈，您就别催我了，快睡吧。
2: 哎呦，好好好，妈不催你。
1: 妈，妈你咋了？
2: 没事。
1: 妈，
2: 小凤啊，你爸爸活着的时候天天就趴在那个桌子旁边备课改作业，每天呀、要忙得很晚，那个时候妈还给你爸爸端个鸡蛋，端杯热茶，可是现在你爸爸的后背换成了你的后背，
1: 妈，
2: 妈啥也为你做不成了。
1: 妈，我只要妈您陪着我就行了。
2: 妈陪着你，妈陪着你啊。
1: 嗯。妈，我当天学的没弄懂，睡觉就睡不踏实，您先睡吧。啊。
2: 哎呀，你啊。你和妈年轻时候一个样啊，你姥姥她走得早，我只读到初中毕业，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机会再进学校，我就是拼了命也要上大学。
1: 我就是这样想的，妈，要不我就觉得对不起那些帮我们的人，也对不起爸爸

0: 去世前给我留的这几个字：自立、自强。
1: 如果你爸爸他地下有知，看见你这么努力，哎呀，他该多高兴啊！
0: 所以我得加油啊！我要考上大学，将来当个医生，给您看病。
1: 好，好，妈妈就盼着这一天呢。只是你才15岁，这白天家里地里学校，你还要伺候我，一天到晚像陀螺一样转。哎呦，你这晚上一熬就是大半夜，妈是怕你熬出个好歹来呀。
0: 妈，我没事，再来睡一觉就好了，你快睡吧。今天啊，我向我们同学借了本学习资料，我想把需要的内容都抄下来，明儿好还给人家。
1: 哦，哎呦，哎，小凤啊，
0: 哎，
1: 来，你爸，你扶一下妈起来。
0: 哎，等会儿啊，妈，我去拿便盆啊。
1: 哎，不要不要，来，妈帮你抄。
0: 哎，妈，您手疼怎么握笔啊？
1: 吃了药没那么疼了。
0: 真的？
1: 嗯。
0: 好，来，乖。
1: 哎，来帮你啊。小凤啊，你看你的这双手，你这冻疮怎么肿成这个样子？哎呦，妈真是心疼啊！
0: 妈，冻疮怕啥呀？天一热不治就都好了。没事没事。
1: 哎呦，我这个不知愁苦的傻丫头。
0: 妈。
2: 寒来暑往，四季更迭，17岁的小凤已经成长为从受别人帮助到帮助别人的美少女了。
1: 生气的身子呀，这，哎呦！
3: 胡奶奶，你别动，别动啊！来来，
1: 哎呦，你看
3: 我来背你，
1: 你看我这不听话的身子
4: 哟！姐姐，姐姐，哎呀，姐姐，
3: 你怎么了？
4: 我来帮你。
1: 哎呀，小萌，
4: 奶奶，哎，胡奶奶，你杀我！
1: 你真是个好孩子，小萌。
4: 胡奶奶，
1: 你这，哎，真谢谢你。
5: 小凤，快，我来换换你。
1: 小凤，
3: 没事没事，
1: 行吗？
3: 我能行，我能行，
5: 能行吗？
1: 哎呀，真的，
3: 那边还有个王大爷，你去帮王大爷吧。
5: 那我去背王大爷了啊。
3: 哎，
1: 慢点啊，小凤。哎呀，
3: 没事，
1: 砸着你了。哎，好，
3: 咱走。
1: 啊，好，
3: 小心点。
1: 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慢点。哎
6: 呀，近日，重庆丰都县遭遇强降雨。暴雨造成的洪灾致使1人死亡，3人失踪，倒塌房屋310间，总共3.93万元。
3: 妈，我们回来了，
0: 我们回来了。
1: 哎呦，这俩泥猴哎！快快快，把湿衣服换了，洗洗脸。
3: 哎，
1: 快点，
3: 小龙。
1: 哎呦，哎，小凤啊，
3: 哎，
1: 这山下村里受灾的人家多吗？
4: 有好几家呢，
3: 离河岸近的房子都冲垮了。
1: 那他们住哪儿啊？
3: 都转到村委会去了。
4: 妈妈，姐姐可有劲儿了，是她把胡奶奶背到村委会去的。
1: 是吗？
4: 胡奶奶还夸我是好孩子呢。
1: 胡奶奶说的没错，是好孩子。
3: 哎，妈
1: 啊，
3: 您那儿还有钱吗？
1: 哦，你以明爷爷上学期寄来的钱不是没动吗？
3: 哦，妈
1: 啊，
3: 我想
1: 你想拿这笔钱帮那些受灾的人，对不对？
3: 妈，您太神了。
1: 我是你妈，你想干啥我能不知道？
3: 就以尹明爷爷的名义捐。
1: 那当然了。好，
3: 妈，我都17岁了，以后我们不再接受尹明爷爷的钱了，好吗？

0: 你想好了？嗯，想好了。好，妈替你的。
1: 妈，我们家这么穷，为啥把钱给别人呢？
0: 小龙啊，我们再穷还有房子住，你看看山下好多人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
1: 是啊，小龙。你看我们家有难的时候，好多人都来帮我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能上学，妈妈能有钱治病吗？
0: 现在别人有难了，我们是不是也该帮帮人家呢？啊，我相信小龙是不会看着人家家有难不管的，对吧？嗯。<笑>
1: 好，小凤啊，哎，你把这钱啊送到村委会去，啊，拿着。哎，你等我喂完猪就去。哎，小龙，嗯，帮我抬猪食喂猪去。哎，啊，走。
0: 哎，小龙，你给鸡也喂点食。哎啊，走。
2: 老唐，到村委会来一趟。
0: 嗯，姐姐，姐姐，姐姐，其实伯伯在叫你呢。哦，来来来，哎，来，你接着喂啊，我去看看。
3: 伯父，小凤，你来了。嗯，小凤，你也名爷爷又给你寄钱来了。啊，我本来吧要把汇款单送到你家的，但是我怕你妈着急呀。啊，
0: 咋回事啊？
3: 你看看这敷衍。小凤，恰恰算来，你已进入高中了，各种费用也都需要增加。 所以，这次汇款又多了一些。过两天，我将去医院做手术。如果下不了手术台，这就算是我向你告别了。我若就此离去，会有人秉承我的心意，助你完成学业，引命。 我不，尹明爷爷病了。哎，多善良的人呐，在上手术台之前还牵挂着你。我要去找他。哎呀，小凤啊，重庆那么远，你一个小姑娘，知道去哪儿找啊？
1: 既然是做手术，肯定就在医院啊。
3: 哎呀，你看看，那重庆啊，那么多的医院，每天进出医院的病人那成千上万。
1: 你知道他得的是啥病啊？我不管，
3: 你知道他在哪家医院啊？
1: 我不管，我就是一个一个医院去找，我要找到他。
3: 哎呀呀呀，小凤啊，小凤，哎哎，你听我说啊，小凤，你先别急啊，从这邮戳上看呢，这是20天前的事儿，说不定啊，他早就病好出院了。啊，
1: 伯伯，你是支书，您最有办法了。
3: 哎呀，
1: 你再帮我找找爷爷爸爸吗？
3: 小凤，
1: 爷爷的病症真是需要钱的时候，可他给我寄的比以往更多了。哎，是啊，小凤，我知道你是个懂得感恩的娃，你要记住这份情谊，就不愁没有报答的机会。我知道了。啊，对了，伯伯。
3: 嗯。
1: 刚才我和我妈商量过了，以后不再接受爷爷的钱了。
3: 什么？为啥呢？
1: 这个是尹明爷爷上半年寄来的钱，请你把这些钱和又寄来的钱，以尹明爷爷的名义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以后还有钱寄过来的话，也请您以爷爷的名义捐出去。
3: 哎呦，那你家的困难咋办呢？
1: 我和我弟弟喂猪，养鸡，有收入。
3: 学校又免了我和弟弟的学杂费。
1: 伯伯，爷爷上手术台之前还记挂着我。现在您就让我也帮帮别人吧。嗯，
3: 小凤，你这么有爱心，就是对尹明的最好报答。
1: 不，这钱是爷爷的。
3: 但是你的爱心和尹明没有两样啊，小凤啊。 回家告诉你妈，
0: 别让他着急。我去重庆找我部队上的战友，让他们都帮着寻找尹明啊。
1: 谢谢伯伯，那我走了啊。
0: 哎，好，慢点啊。
1: 哎。

0: 一个三年过去了，20岁的谷小凤以饱满的热情加入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行列中。
1: 妈，妈！
2: 哎，
1: 妈！
2: 哎呦，小凤啊，你跪在地上干啥呀？
1: 快起来！妈，哎，你躺在床上，我跪着说话才离您最近，妈。
2: 小凤啊，你不是查高考分数去了吗？考得不好是不是？哎呦，没事，快起来，快起来！今年没考好，明年我们再考啊！别急啊！
1: 妈，我过本科分数线了，我肯定能上大学了。
2: 啊！你能上大学了？哎呦，哎呦，太好了！哎呦，老天爷呀，可算是盼到这一天了。哎呦，是小凤他爸呀，你听见了吗？哎呦，太好了。小凤啊，这么多年真是苦了你了，别人家的孩子读书全家人围着转，可是你，哎呦，妈都没有给你端杯水，妈做不到。
1: 妈，每天晚上有您看着我就足够了，真的吗？
2: 哎呦，你背对着我，你咋知道我看着你啊？
1: 我还有个小镜子，做作业的时候啊，我就把妈妈装在这个镜子里，只要我一抬头，就能从镜子里看到您。你看，就是这个小镜子。
2: 我的小凤啊，
1: 妈。
2: 哎呦，支书，有才，
3: 好了，
2: 你们来了。
3: 我看到小凤回来了。小凤，考得怎么样？
4: 还用问啊？没看见眼泪水还挂在脸上，肯定是竹篮打水。
2: 他说啊，小凤过了分数线，能上大学了。
3: 真的
4: 是吗？你能上大学？
1: 是啊，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们谷家的祖坟上终于冒青烟了。
2: 是啊，是啊。
3: 我跟你们说啊，还有件喜事呢。丰都县呢有个张老板，今天早上把电话打到村委会了，说是你真能考上大学，他就资助你。
2: 哎呦，我们尽遇上好人呐。
3: 还说呀，你毕业后啊，直接去他的公司上班。
4: 嘿，今天是啥子日子哦？好事情都排队上门。
2: 是啊，是啊。
1: 妈，你还记不记得我跟您说过我想上医科大学？
2: 咋不记得呀？记得呀。
4: 小凤，当医生好，当医生太好了。你们不知道，现在的医生啊，开个药就有回扣，做个手术就有红包。哎，
3: 不是，
4: 好好好，当医生好。
3: 郭有才，不是，话一到你嘴里咋就变味儿了呢？啊，
4: 怎么就……
1: 妈啊，我改主意了，我想读师范。
4: 哎，你傻呀？你读师范出来将来当老师，当老师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哎呦，
2: 他说别急，
1: 可我
2: 让小凤把话说完。
4: 我咋不急呢？让孩子做事情太不着调了。人家的捐款不要，铺平的路又不走，这死活要往坑里跳啊！这是。
3: 我说有才，你还要不要小凤说话了？
4: 哎，好好好，你说，你说。
1: 小凤，眼下山区缺老师，我上了师范就能回家乡当老师了。
2: 哎，当老师。
4: 好啊。
2: 啊，小凤啊，你选择的，妈都支持你。
4: 哎呦喂，嫂子，你这是在害小凤。
1: 叔叔，我从小到大都是好心人帮着我扶着我，我就想将来像我爸一样当个好老师，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回报乡亲。
3: 你看看，你看看，有才啊，亏你还是个长辈。小凤想的是自强自立回报社会，你想的就是钱。我说你们俩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4: 啊，差距那么大，我只知道

0: 有钱和没钱，那才是差距呢。不是你，
1: 伯伯，您呢？帮我感谢张老板，但是我要靠自己完成学业。
0: 嘿，小凤，你是跟钱有仇啊？啊，
1: 不是，
0: 人家的资助你不要，那你学费咋办？
1: 我喂猪可以凑一部分学费，入学前我还可以打工挣钱。
0: 那也不够啊，
1: 我可以贷款上学啊。
2: 哎，好，有志气。小凤，贷款的事儿我帮你办啊。
1: 谢谢支书伯伯。
3: 支书，
0: 你这叫癞蛤蟆打哈欠，口气大啊。
2: 不是，怎么
0: 你支持小凤这么胡闹吧？你知道什么后果吗？他负得了这个责吗？
1: 叔叔，他说我的志愿我自己填，我不用任何人负责。
0: 哎呦，小凤，哎，这可是几辈子都遇不上的好事啊。你可千万千万别干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1: 我绝不后悔。
0: 哎，
4: 小凤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走进了她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而尹明对小凤的资助依然以固定的时间和方式如期而至，他的爱心延续了13年。2013年，在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50周年之际，重庆市委宣传部开展了评选感动重庆10大人物活动。小凤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一刻不停地赶往重庆日报社为尹明报名。
1: 陈叔叔，
5: 你是小凤？你就是谷小凤
1: 啊？陈叔叔，我就是谷小凤。哎
5: 呀，小凤啊，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在报社门口等你
1: 啊。
5: 你要是不喊我，无论如何我也认不出你就是那个我在理发店见到的谷小凤
1: 啊。都10多年了。
5: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1: 嗯，
5: 哎，走走走，快去我办公室。哎，啊，
1: 好，
5: 来，走，这边这边。
1: 哎，陈叔叔
5: 啊，
1: 你们报社征集感动重庆人物线索，我是来给尹明爷爷报名的。
5: 你们村支书早就已经报了。
1: 真的？
5: 当然了。哎，到了。
1: 哎，
5: 来，小凤，快坐。哎，啊。
1: 好。
5: 哎，听你们村支书说，
1: 嗯，
5: 尹明给你寄钱的地址，你都记下了？
1: 啊，是啊。
5: 哎，小凤，来，喝水。
1: 谢谢。陈叔叔，
5: 嗯，
1: 这个呀，是爷爷给我寄钱的时候写在汇款单上的地址。
5: 哦，
1: 这一包呢，是我写给爷爷被退回来的信，您看看。
5: 哎呀，太好了。小凤，你可真是个有心人呐。哎，对了，小凤，
1: 嗯，
5: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1: 嗯，
5: 我们报社决定抓住这次评选活动的机会，大范围的寻找尹明。
1: 哦，这么说我马上就能见到爷爷了。
5: 希望是这样。
1: 哎呦，陈叔叔，嗯，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找爷爷。
5: 好啊，你有时间吗？
1: 有啊，我们学校放假，家里有我弟弟。哎，
5: 太好了，小凤，那我们一起寻找尹明。
1: 好。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默默流淌的爱》第2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陪伴与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 可不是吗？是啊，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想体验和 AI 智能助手聊天的奇妙感觉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 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你心中的完美恋爱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还年轻，那么答案可能是灰姑娘式的爱情。女主历尽艰辛，终于遇到了情投意合、条件优越的男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你已经谈过几次恋爱了，也受过了几次的情伤，那可能你就会清醒地知道，男主和女主在一起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很多时候，决定一段恋爱能否幸福的，不是找到对的人，而是在恋爱的过程中能否走对了每一步。许多情侣真心相爱，但却不能相伴一生，正是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爱情经营之道。今天就

0: 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爱情是令人向往的，但试问谁没有在恋爱中受过伤呢？表白的时候担心被拒绝，恋爱了总是在吵架，结婚后问题层出不穷，本该甜蜜的爱情怎么带来的更多是痛苦呢？我们看似在全力以赴地表达爱，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而正是因为恋爱中的一些不易察觉的逃避行为，才让人产生了痛苦。最常见的逃避是用自卑做借口。举个例子，一个暗恋的异性正朝你走来，这是个绝佳的表白机会，如果这次没有成功，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这时你鼓足勇气，然而当他与你擦肩的刹那，他却移开了目光，这时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认为是对方对自己的视而不见，于是瞬间信心全无，最后还是放弃了表白。但得出被厌恶的结论，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解读。另一类人遇到相同的状况，可以做出另一番解释，他这么做一定是对我抱有好感，不好意思与我目光交汇。如果这么想的话，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生活中有很多因为自卑而没办法好好恋爱的人，他们只是在拿自卑当借口。比如有很多人会打着害羞紧张的旗号，控诉自己根本交不到异性朋友。但是你试想一下，如果刚一见面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怯场，是不是反而会让人敬而远之呢？相反，那些害羞紧张到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反而显得更可爱，让人心生好感。所以恋爱不顺与自卑缺乏自信毫无关系。除此之外，把责任转嫁给他人也是恋爱里一种常见的逃避行为。虽然人人都喊着希望自己的爱情一帆风顺，但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善于在恋爱中给自己设置障碍。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成恋爱中的人很难保持理智，但也可以解读成找一个难度更大的恋爱对象是非常完美的逃避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如果选择和困难的恋爱对象交往，当这段感情进展不顺的时候，就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对方身上了。阿德勒写过一位女性的故事，这位女性从小就把和姐姐竞争当成人生的目标。一天姐姐结婚了，她就也很着急要把自己嫁出去，不仅要嫁出去，还一定要比姐姐过得幸福才行。可是世界上哪有什么方法让她一定能比姐姐幸福呢？于是她跟一位已婚男士相爱了。这么一来，就算未来不幸福，她也可以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不用承认自己在跟姐姐的竞争中落败的事实。有时候多情也是一种逃避。刘先生和王女士是一对情侣，刘先生家境殷实，年过40才遇到了人生中的真爱。他对王女士非常好，为她买房买车，还不惜斥巨资为她开了一家首饰店。可谁想到王女士最后居然因为对彩礼不满意，坚决要解除婚约。原来王女士跟刘先生交往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交往对象，而她因为始终没办法下定决心做出选择，才找了这么个理由。听起来这位王女士真的很过分，但对于她这么做的理由，心理学家阿德勒却有另一番解释。他说，很多人虽然看似是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对任何一方付出感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只要没确定该选择谁，只要自己还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

就不用真正下定决心选择某一方，自然也不用对恋爱的失败负责。此外，恋爱中的人们还会用精于算计来逃避，很多人都非常擅长在爱情里计算得失。择偶的条件包括，他爱我最好和我爱他一样多，物质条件要好，有车有房有存款，如果要结婚，工作也要稳定，不让我为生计担忧，甚至过年要去谁家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如果恋爱时人们不再把心思花在如何爱对方，而是放在计算自己的付出和受益是不是平等上，自然会觉得痛苦。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让自己在失恋后不会觉得因为付出得多而成为失败者。原来啊，在恋爱时人们有这么多的逃避行为。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尽管方式千奇百怪，但人们逃避的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恋爱的不确定性。人们害怕恋爱失败，总想做点什么让爱情更稳妥。可遗憾的是，婚姻不像从高空扔石头，只要计算正确，就能预知石头掉落的轨迹。个人的意志不遵循物理规律，是不是爱上了对的人，在一起后能不能幸福，始终是没有确定的答案的。通往幸福的爱的艺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恋爱中的小哲学，欢迎继续收听。听到这，你可能会有些悲观，难道所有为爱情而做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当然不是，经营恋爱关系，逃避是行不通的，但可以想点别的法子。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恋爱中努力打造平等的关系。这绝不是老生常谈，在这本书中，对平等关系做了全新的解读。首先，我们得重新了解一下什么才是真正平等的关系。哲学家马丁·布伯把一个人对人类世界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与你的关系，另一种是我与他的关系。这个他是指物体的他，放在恋爱中，就是说如果把另一半当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那么对方就沦为了他。把恋爱关系经营成我与他的关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的人常常把一些小事上升到你不爱我的高度，这就是因为他把爱等同于对方必须满足他的需求，听他的话。又比如有人在恋爱关系中不是特别在意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其实潜台词是你的想法和感受不重要，是不是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目标才重要。真正平等的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两个人能够放下所有的预判和期待。我爱你本来的样子，你不需要为了我而做出改变，我在你面前也会呈现出最真实的状态。一段我与你的关系会让爱情的不可预测变得不再可怕，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此时此刻灵魂的共鸣更加重要。想经营出这样的关系，书中介绍了一些简单有效的小诀窍，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要警惕自己的操控行为。再相爱的人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坚持自己的立场，批评对方的思想，还会试图让对方采纳自己的意见，这时一场权力的斗争就开始了。阿德勒说，恋爱中如果其中一方计划征服对方，结局将会是致命的。比起想办法征服对方，寻求合作才是更好的方法。生活中常见的是用情绪去操控对方。一位心理咨询师说，曾经有一对总是在争吵的夫妻来找他，原因是老公时常要应酬，老婆对此感到很不满，认为两人的相处时间越来越少。这对夫妻的矛盾看似是由丈夫不顾家引起的，
但深究

0: 下去。咨询师才发现，老公频繁应酬的真正原因，居然是他受够了老婆的情绪暴力。在咨询室，他终于委屈地对妻子说，每天回家，你不是跟我抱怨孩子，就是抱怨孩子的奶奶，我不得不听你的话，安抚你的情绪，这让我压力很大，回家反而觉得更累。这位妻子就是在用自己的愤怒情绪去支配丈夫，希望丈夫随她的意愿。喜欢用愤怒情绪操控另一半的人，通常认为发泄愤怒就能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想法，但就像通过呵斥小朋友一样，这种做法看似有效，但无论是对真正解决问题还是维护两人的关系而言，都是无益的。此外，表现出难过、悲伤的情绪也是一种操控方式。小 A 谈了恋爱后，反倒觉得他没有从前那么开心了。朋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盆苦水倒了下来，说道，我们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总是我主动让步，他有什么要求我都尽量满足他，虽然委屈，但也没有办法，我费尽心思为他做了一切，生病的时候给他送药，照顾他的一日三餐，加班到很晚也是自己一个人打车回家，担心他过来接我太累，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懂事又体贴的女友，但是他对我却越来越冷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谈恋爱了。听起来小 A 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朋友，但当朋友和小 A 的男朋友聊过之后，发现原来对方也是一肚子牢骚。他说，我知道小 A 爱我，也常迁就我，但看到他委屈的样子，我也很愧疚，于是也就不得不委屈自己做些我不愿意做的事，其实宁愿他自私一点，我们都会更轻松。小 A 为什么要如此委屈自己，反而让两个人都觉得痛苦呢？他的潜台词其实是，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还不听我的话吗？他做不到自私一点，少顾及对方一点，因为那就等于是在告诉对方，我照顾我的感受，你也可以照顾你自己的感受，不用什么都听我的。所以无论是发泄愤怒的情绪，还是表现出悲伤的情绪，都是一种操控，是在经营一段我与他的关系。如果希望拥有更高质量的恋爱，就需要对自己多些觉察，警惕无意中操控对方的行为。让一段关系维持下去的，不是未来的目标，而是当下的体验。就算两人定下的目标再美好，要结婚，要彼此陪伴一生，但如果每天在一起都体会不到幸福，也很难持久。相反，如果两人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能享受当下，切身感受到彼此的陪伴，就算没有长久的未来规划，没有承诺，也会发展成一段稳定持久的感情。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行动。读完这本《恋爱中的小哲学》，我们会发现，经营恋爱关系和经营其他关系一样，也讲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但恋爱关系和其他关系也有一些不同，需要我们更多的放下期待，不争输赢。
1: 不用买书就能听到好书了，下载我听 APP 免费收听畅销新书的精华讲解，解放双眼，随时倾听，提升自我，收获知识。广播电台主持人录制，悦耳的15分钟，尽享一本好书的营养。精华讲解畅销新书，每一句都有价值。我听 APP。想体验和 AI 智能助手聊天的奇妙感觉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 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
2: 这里是全民阅读， 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恋爱中的小哲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虎月说，本书作者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剖析了恋爱与婚姻中的困境和成因，并分享了爱情的智慧。读者凯月说，爱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人共同的课题，爱自己的同时也会爱别人，享受独处的人自然也会享受恋爱。读者卷耳说，相遇和喜欢是缘分，长期稳定的相处需要有科学的认知和方法。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恋爱中的苏格拉底哲学入门十讲，幸福的勇气，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刀削斧劈的万丈绝崖，那惊心动魄的长空栈道，那令人胆寒的鹞子翻身，无不彰显出这座天下名山让攀登者心惊胆战的一面。华山正是因为它令人汗流浃背的险峻，卓而不群。在华山五峰中，东峰是凌晨观日出的佳处，西峰的东西两侧状如莲花，是华山最秀奇的山峰。南峰落雁峰是华山最高峰，三峰以下还有中峰玉女和北峰云台两峰。玉女峰相传曾有玉女乘白马入山间，云台峰顶平坦如云中之台，著名的智取华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西峰是华山五峰之中最秀丽险峻的山峰，现在翠云宫边上有一巨石，中间裂开如被斧劈，名斧劈石，旁边还竖立一柄长把大斧，据说宝莲灯中的沉香就是在这里力劈华山，救出了被二郎神所拘禁的母亲。东峰因其峰顶有朝阳台可以观看日出，故而又名朝阳峰，因为此峰此台，华山也成为观赏日出的著名圣地。东峰上有三毛洞，洞内有陈抟老祖像，洞外有甘露池，附近的清虚洞前有一孤峰，峰顶上有铁瓦亭一座，这便是传说中的东峰下棋亭。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与道家名士以长寿著称的陈抟老祖在此处打赌下棋，两人在山中一共下了三盘对局，两盘棋赵匡胤便输光了所带钱物，第三盘又把华山给输了，所以有自古华山不纳粮，皇帝老子管不住的说法。华山之险冠绝天下，而作为天下道教名山，华山的文化底蕴也深厚非常，只有沉下心来，将身心都置于华山的山水之间，才能慢慢体会到它独有的韵味。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不用买书就能听到好书了，下载我听 APP， 免费收听畅销新书的精华讲解，解放双眼，随时倾听，提升自我，收获知识。广播电台主持人录制。

0: 悦耳的15分钟，尽享一本好书的营养，精华讲解畅销新书，每一句都有价值。我听 APP。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2: 来，张嘴。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想体验和 AI 智能助手聊天的奇妙感觉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 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如何做到我的职业我做主？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树立个人品牌？如何打造高质量社会资本和人际关系呢？今天采取的小行动可能引领你走向事业成功的明天。如果这些行动有创意、明智且及时，他们可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帮助你在面临职场不确定和遭遇干扰时游刃有余、从容应对。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几乎每一家让人念念不忘的餐厅都会有那么一两道招牌菜，这也是他们吸引顾客的法宝。本书的作者，新加坡银行家沈文才，招待客户的时候经常会光顾一家法餐厅，因为这里有一道非常受欢迎的免费招牌菜，土豆泥。这是餐厅已故老板罗比熊研究出来的菜品，他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主厨，2016年时获得过32颗米其林之星。这款招牌土豆泥有着神奇的作用，它迎合了大多数人的胃口，能让人有一种怀旧感，于是第一次来的人就容易变成常客。土豆泥帮助餐厅拓展了客源，但招牌菜不是用来赚钱的，真正赚钱的是主菜单上的红酒。用红酒赚钱，用土豆泥做招牌菜拓展客户，这样的理论同样适用于职场。人人都会的是工作中的基本技能，也就是餐厅里红酒的技能，它可以让你妥善地完成工作，但是不足以提升职位，因为基本技能都是相似的。如果想在职场中有出彩的表现，招牌技能在此刻的作用就开始凸显了。沈文才在他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会让自己具备一些不同的招牌技能。他在一家区域银行工作时，风险管理成为他的红酒技能，后来他跳槽到一家新公司时，给金融出版物写稿又成为新的招牌技能。正是这个技能让新公司的上司通过一篇文章认识了他。招牌技能的使用会让我们积累职场关注度，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内容也能够积累粉丝数量，但是粉丝的质量又比数量更为重要。粉丝的质量除了取决于博主创作内容的质量，还需要一些方法的辅助。沈文才每次看到一篇有趣的帖子，都会尝试给作者留下一些有见地的评论，一般情况下这些评论都会得到作者的回应。当这种互动提供给其他读者价值后，这些读者就很可能关注评论者。沈文才是生活上的有心人，他说自己非常善于观察周边环境，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儿就会成为他的话题素材，而且每次想到一个好点子，他就会立刻记录下来。这就是沈文才有那么多话题可写的制胜法宝。除了在网络上，沈文才有时会组织线下活动，邀请一些和自己互动比较活跃的粉丝参加。这种活动既能增加粉丝数量，也能让自己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自己发表的内容。在伦敦工作的原油交易师夏奇鲁，就是因为一篇名为《我的数学考试没及格》的文章认识沈文才的。每次沈文才到伦敦，都会邀请他参加线下活动，并把他介绍给自己在伦敦的其他朋友，这样更加巩固了与粉丝之间的粘性。粉丝的数量不会像我们梦想的那样，一开始就呈现爆发式上涨，它的数量增加更像竹子，开始的时候总是非常缓慢，只要一直保持内容创作的热情，保证优质的内容输出，前期的积累就是为了厚积薄发。真诚是吸引粉丝的关键，文章要符合现实，真诚才能让粉丝的粘性更强。沈文才的父亲是一名街头小贩，他在新加坡卖了30年的虾面，每天一大早他都会煮一锅高汤卖面，养活一家子人。从上小学开始，沈文才每逢周末和假期都会去给附近的小摊帮忙。他的主要工作是洗碗，因为摊位设施环境有限，用于清洗的水槽很小，便一直采用三桶水洗碗的方式。先用一个比较深的桶加入洗洁精，把所有客人用过的碗筷餐具都放进去浸泡，然后把每只碗里里外外都擦一遍，擦过的碗再放到第二只装着清水的桶里，把洗洁精洗掉，第三桶水则完成最后的冲洗，擦干之后就可以继续使用了。高三那年，沈文才开始为顾客煮面条。有一天中午，他想给自己煮一碗面吃，于是从干净的碗架上拿了一只碗，准备到水龙头下清洗。这一幕恰巧被父亲看到，他严厉地对沈文才说，不要再洗一遍。当时沈文才一脸茫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哪里做错了。其实这只是沈文才的一个习惯动作，但无意中也是对父亲三桶水洗碗法的质疑。如果这个时候有顾客看到老板用自己家的碗还要洗一遍，他们一定会怀疑碗是否被洗干净了。在这之前，沈文才其实特别讨厌洗碗和手上留下的虾的腥味儿，但自从听了父亲的那番话，他洗碗的时候更加用心了。他要做到洗的每一只碗都要让自己用的时候不用再洗一遍。那一天他也学会了一个职场准则，即使没有人在看也要认真做事。后来沈文才卖金融产品给客户时，一定是自己也愿意买的产品才会推荐给客户。或许从短期利益上看是一种损失，

但这样却可以收获到客户的长期信任。只有保持信任，才能有更长久的发展。用同一个碗原则告诉我们，无人监管的独自工作更有挑战性。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如果任何时候我们都能采取认真的态度做事儿，那么我们在发展之路上就会潜力无穷。小行动带来大改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欢迎继续收听。职场中，无论你身处何种职位，工作压力都避免不了。即便是能力很强的人，也会在工作中不断地面对压力。沈文才之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给一位客户发放了一笔贷款，但是这个客户后来违约了。他听到消息后感到压力巨大，同时脑海中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一定要把这笔钱追回来。他一边和银行请求重组交易，一边帮助客户从其他渠道融资贷款。这个压力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的沈文才也一度想过用辞职逃避压力，但他又担心自己在金融行业的声誉，于是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解决了。在坚持了11个月之后，沈文才终于收回了全部贷款。就像他说的那样，遇到再艰难的事情，给自己减轻压力，并且努力坚持到底，就更容易克服工作中出现的挑战。抗压两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而沈文才正是因为采取了合理的减压措施，才能坚持下来。在这期间，他总结出3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坚持锻炼。沈文才看过一篇有关运动解压的文章，上面写到几乎所有的有氧运动都具有独特的抵抗压力、焦虑和抑郁的能力。因为锻炼之后，压力的释放会让人进入一种更加平和的状态，所以即使工作再忙，沈文才依然会坚持锻炼。第二种方法是健康饮食。人们吃的食物直接影响大脑结构和功能，最终影响情绪。沈文才在饮食习惯上就会注意去吃营养更加丰富的早餐，少吃油炸食品，避免暴饮暴食。而这些饮食习惯的改变让他明显感觉自己的抗压能力提升了。第三种方法是表达情绪。很多时候，人们只想让他人看到自己最优越的一面，不会轻易展示自己的失败和弱点。当展示成功成为习惯之后，自己的压力和焦虑就会更加无法说出口。但实际上，表达一下自己不完美的地方，更有利于减轻压力，情绪也能够被很好的释放出来，这样心里才会感到轻松。虽然压力避免不了，但是我们却可以采取一些减压措施，顶住压力坚持到最后，很多看似困难的问题都可能会迎刃而解。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儿，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值得。每个周一的中午，沈文才都会去健身房训练，训练完毕，他就会去附近的小吃摊买一份海南鸡饭。有一次排队买饭时，前面正好有一位身穿正装的年轻人。当轮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摊主告诉他5元一份。年轻人打开钱包正要付钱，却发现自己的钱包里只有3元钱。而这种小摊在当时只能付现金。可想而知，年轻人很尴尬，他不知道此刻的自己要怎么办。此时排在年轻人身后的沈文才递出2元钱给摊主，他说，我给他付吧。年轻人当时就像看救命恩人一样转头看着他。出于感激，年轻人主动问沈文才有没有支付软件，这样他就可以还这2元钱了。而沈文才却微笑着对年轻人说，小意思，祝你用餐愉快。这件事儿让沈文才意识到，幸福感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金钱和精力，这无意的小举动就可以让他一整天心情大好，所以他觉得这是他花的最有意义的2元钱。其实我们只需要稍微关心他人一些，就能收获幸福感。可是对这种幸福感的寻得，沈文才也不是一开始就会。他从事的行业竞争特别激烈，所以沈文才一直都非常努力的工作，想得到上司的认可。不光如此，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担心职场竞争压力大，
自己的功劳会被同事抢走。上司看出了沈文才的问题，在给他做绩效评估的时候，提议把一些功劳放给同事。沈文才把这个建议记在了心里。后来反思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做的确实有问题，于是他便改变了工作态度。每次完成一笔大型的交易时，他会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感谢所有的相关人员。

0: 将他们的功劳反馈给上司，让上司知道下属的出色工作。他还会组织一场小型的聚会，庆祝他们一起取得的成绩。曾经把一切功劳归功于自己的时候，大家都流于表面的祝贺他。但是现在他把功劳分给大家之后，他感受到的幸福感明显增加了，而且大家的工作氛围也发生了变化，不再觉得他是对手，而把他看成可以合作的盟友。一味突出自己的存在，短时间内会有很高的存在感，但是从长远来看，互相合作，承认彼此的贡献，才会获得更多的成功。当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而是合作时，他们知道的消息更愿意让你知道，这样大家就可以共同受益。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这本书，作者沈文才在书中用他职场升级路上经历过的诸多事情，让人们看到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是如何一点点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所以希望读过此书的你也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剧本，在职场上实现人生逆袭。
1: 书就能听到好书了，下载我听 APP 免费收听畅销新书的精华讲解，解放双眼，随时倾听，提升自我，收获知识。广播电台主持人录制，悦耳的15分钟，尽享一本好书的营养。精华讲解畅销新书，每一句都有价值。我听 APP。想体验和 AI 智能助手聊天的奇妙感觉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 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子墨说，看完这本书后，觉得自己缺乏改变的勇气，也没有坚持的毅力，要多去尝试，多去努力，也要找到持之以恒的事儿。读者湘南说，从小贩之子到银行家，作者用平时的语言介绍了直接可行的66个小行动，当不了 MVP 就行动起来，争当最快进步球员吧。读者文心说，看完这本书，对于一些老生常谈的话终于释然了，有些话有道理，但没人告诉我们用在何处，常被有心人歪曲。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不是用来团结喊口号的，而是要小心留意选择和谁成群。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人生效率手册，优秀到不能被忽视，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峨眉山。如果以人比山，峨眉应该是秀美端庄的女子，自古以来便有峨眉天下秀之说。峨眉山的得名是因为其山形逶迤连绵，好像女子的峨眉，秀美修长，秀也就成为峨眉美景的灵魂。千百年来，峨眉山以秀闻名，在中国的名山之中独有其动人的魅力。峨眉山又称大光明山，位于四川省峨眉山、乐山两市西部。峨眉山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享有植物王国和天然动物园之称。在2000多种野生动物中，有珍稀的大熊猫、黑冠、小熊猫、短尾猴、白衔鸡等，尤其是见人不惊、与人同

0: 色的峨眉山猴群早已成为峨眉山中独具一格的活景观，而闻名中外。只要到过峨眉山的人都一定不会忘记山中那一只只充满灵气、顽皮淘气又惹人喜爱的猴子。这些猴子世代在峨眉山上与游人为伴，早已消去了畏惧人类的心理。他们三五成群，在长达十多千米的游山道上，沿途围住游人，向游人索要食品。游人要与之嬉戏或者抱住照相，猴子也从不会拒绝。他们偶尔还会撒撒野，和游人抢夺食物。全世界出名的日出景观着实不少，但峨眉山的金顶日出却是有其独具一格的魅力。在金顶看日出，因气象条件和季节的不同而千姿百态，差异极大。天气晴朗时，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可观赏到壮丽日出的全过程；或天边有云气，待见日出时已是脱离地平线的一轮红日；或云层弥漫，则仅能看到朝霞、云海。伴随着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万道金光射向大地，峨眉山从头至脚逐渐变成了灿烂的金色，呈现出它全部的秀美身姿。此时此刻，天上地下变成金色的世界。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2: 不用买书就能听到好书了，下载我听 APP， 免费收听畅销新书的精华讲解，解放双眼，随时倾听，提升自我，收获知识。广播电台主持人录制，悦耳的十五分钟，尽享一本好书的营养。精华讲解畅销新书，每一句都有价值。我听 APP，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1924年，我成了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一块面包石。踩在我身上的是沙俄殖民者的汽车和洋人的鞋底。那一刻，打湿我的是国人的汗水和屈辱的泪滴。1932年，日本关东军的军车碾过我的躯体，那一刻浸润我的是东北抗联英雄儿女的鲜血和民族的不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1949年，我迎来了新生与希望，建设新中国坚定的脚步踏在我的肩头。那一刻激荡我的是人民奋进的力量。1978年，五大洲游客的赞美充盈我的耳畔。那一刻我体会到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2008年，奥运会的火炬在我身边传递。那一刻我见证了中国拥抱世界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空间实验室发射任务。
0: 2019年，我看见中国自主研发的大飞机翱翔长空。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新时代的中国梦。时光荏苒，我还是中央大街上的那块面包石。我承载了时代的记忆，我铭刻了伟大的复兴。
3: 用语言

0: 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欢迎回到老歌回录，陶喆的爱很简单，出自于他97年的一支作品啊。今天在节目想跟大家说到的是学会过一种有审美的生活，经过爱，见过美，人就会拥有一种强大和勇敢，能够对抗世俗的粗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聊天听歌。今天跟你说到，我们要学会过一种有审美的生活，这是馈赠给我们自己的礼物。张颐和先生在《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里面写到了康有为的女儿康同弼母女的生活，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日子里面，他们还是要按照老李为张家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他们家买豆腐乳要去特定的商店，用六个很漂亮的外国巧克力铁盒给装着。康同弼的女儿罗一凤还给张颐和演示捧着盒子也要挺拔走路。张颐和说，

他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士，神采飞扬的。张一和按照罗一凤所说的，心里想着快乐的事，一路上精神抖擞地买回了豆腐乳。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原来贵族的气质就是不管在怎么样恶劣的环境之下，生去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而张一和的父亲张伯钧和张乃器这一对知己在人生的最后一次会晤就是在康家。当时张伯钧穿的是一身老旧的中式丝棉衣裤，唯恐走在街上目标太大被人认出来惹麻烦，但是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面呢罩着蓝呢子大衣。张一和就问他说，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呢？张乃器就举着烟斗对张一和说，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所以不管环境多么的阴霾，依然要活成人的样子。而人是什么样子呢？就是高贵的、坦荡的、真诚的而美丽的。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自己一些美丽的馈赠，美食或者是漂亮的衣服都能够拯救人于沮丧之中。一个人专注审美的过程，就是取悦自己和滋养身心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妙不可言。

王力宏的这首《四季》出自我个人很喜欢的音乐人李子恒，就是小虎队的御用书童李子恒的创作作品。老歌回忆录最后再跟你说，我们应该学会让自己的生活有审美能力。木心先生，就是那个从前慢的木心先生，他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穷啊，并不是指的是物质，而是精神。没有精气神，没有恰当的审美，生活暴露出最务实最粗俗的一面。那越来越追求实用化的背后，就是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枯萎。想要活出人的样子，就要捡起曾经被遗落的审美。不要管有钱没钱，都要偶尔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公园，去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享受一次在饭店吃饭的服务，用精神的丰盛来对抗现实的束缚。节目最后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于陈绮贞的翻唱版本《天天想你》，我们再见了。

0: 谢谢。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4: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3: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4: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1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5: 聆听我的声音，
16: 精彩你的生活。
1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个台湾民谣，叫做《天黑黑》。1968年的时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台语民谣专辑。

叫做《丢丢童》，专辑当中的曲目呢都是他翻唱的，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叫做《天黑黑》。而后来孙燕姿被著名音乐人李思松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歌名同样也叫做《天黑黑》，同样灵感是来自于台湾民谣。这首歌呢采用了钢琴的简单的伴奏，表达了孙燕姿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怀念，并且告诉大家，家人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林俊杰和林秋离因为玩三国游戏而玩出来的创作灵感，《曹操》。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林俊杰呢，应该说他的家世不错，他呢自身也是有音乐的天分，加上特别的努力，所以呢他一直发展的顺风顺水的。可是呢有一些歌手并不是这样，比方说李慧珍。其实李慧珍真的实力还蛮强的，听他的歌声，之前我有个朋友还以为他这个是香港或者是台湾的歌手啊。实际上呢，李慧珍是1993年的时候，当年只有16岁的他通过英皇杯青年歌手大赛被签到唱片公司的。但是呢发展了几年之后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被查出有脑垂体肿瘤，不得不承受头痛啊视力下降的折磨，差一点就失明了。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放弃了演出的工作。在他人生的低潮期，他经历了病痛的折磨，还有失去了挚爱的亲人等等等等。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投身这个经纪人的行业啊，成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的经纪人，帮他们去打理演艺事业，一度远离了他自己最爱的舞台。但是呢终于在2006年的时候他重回了歌坛，出了一张唱片叫做寻找李慧珍。这张唱片意味着他的复出，当时呢是华谊兄弟音乐公司真正签约的第一位女歌手，所以呢公司为她也是倾尽全力啊，从选曲到后期制作都是非常慎重的。当唱到这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寻找李慧珍》的时候，李慧珍是情绪

而这首歌我记忆很深刻的原因呢，是我在大学的广播台有一年情人节的时候选播了这首歌，那就是周俊伟的《别人都在传》。爱情是很私人的事情，可能你看起来特别不般配的两个人，他们自有他们的契合点。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7: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8: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9: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和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10: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11: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
2: 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位女子会说这老两口毁了她大好的青春，毁了她一生的幸福呢？这名女子叫周梅，她是这老两口的儿媳妇，准确地说应当是前儿媳妇。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时间得回溯到2006年的5月1日，这一天对家住在南方某县城的老罗家来说是格外喜庆的一天。年近六旬的罗瑞平、张书弟两夫妇忙里忙外，准备了20多桌酒席，把儿媳妇周梅娶进了家。罗小华和周梅走的是传统路线，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初两人经过别人介绍认识的，这罗小华是老罗家的独生子，家境是不错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年近30还没有结婚。没人介绍，这罗小华长得是一表人才，而且呢平时话也不多，家庭非常和睦。当时周梅并没有多想，经过短暂的几个月的接触，两个人就走上了红地毯。
3: 婚后不久，周梅怀孕了，在第二年的8月份生下了一个胖儿子，取名叫君君。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是其乐融融，公公婆婆更是乐得合不上嘴。他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幸福平静的生活却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了。
2: 2010年的7月份，这一天罗小华来接周梅下班，两人在公交车站上等车，这个时候突然一辆公交车失控了一般冲了过来，当时两个人都吓傻了，幸亏有人拽了他们一把，还好他们躲开了，这辆失控的公交车撞在柱子上停了下来，幸亏没有人员的伤亡，但是这一场变故把大家都吓得魂飞魄散，久久不能回过神来。这件事情以后，周梅回家发现罗小华发生了变化，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呆呆的，后喃喃自语，你仔细一听吧，嘴里好像说的反反复复就是一句话，这罗小华到底是怎么了？他是不是神经出了问题呀？周梅很纳闷，可是她觉得公婆的态度有一点躲闪。当周梅提出来说要不要带罗小华去医院看一看的时候，公婆急忙说，你还是不要请假吧，我们带他去，你千万别耽误了上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周梅怀着满腹的疑惑，她没有声张。当公公婆婆带罗小华从医院回来之后，他们只是说大夫说了，就是精神压力大，工作太紧张，好好休息休息就没问题了。可是

0: 期间，曾经因为失恋导致精神异常，最后被学校送回老家休学一年。经过了一年的治疗之后，办理了复学手续，才最终完成了这个学业。这件事情在罗家的老家是谁都知道的，当时大家都听说这罗小华的病很难根治，只能靠药物治疗。听到这里，周梅惊呆了，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居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想到这里，她才明白为什么老罗家放着在老家大房子不住，非要一家人都挤在县城这小房子里面。为什么自己结婚，他们只仅仅是在县城办了婚礼，而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原来公公婆婆是不希望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1: 知道了罗小华的病史，对周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后悔自己婚前没有了解清楚，也怨恨公公婆婆刻意对自己隐瞒。可是当她回到家里，看到公婆近乎讨好的表情，周梅又不忍心把她说穿。想想两人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了儿子君君，于是周梅选择了暂时沉默。她需要好好想一想，到底该怎么办。
0: 经过了解，这罗小华的病不属于暴力型的精神病，如果坚持吃药，平常和正常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这种病在医学上目前还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靠药物控制。同时平时要注意不能受到大的刺激和激烈的情绪波动，一旦受刺激很有可能复发，一旦复发呢，这个病情急剧会加重。随着这个复发的间隔越来越短，病情越来越难以控制，有可能逐步的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看到这里，周梅的心情非常沉重，逐步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啊，这将来自己的后半生应该怎么办呢？通过网上的查询资料，周梅看到有人说，这婚前隐瞒精神病史的婚姻有可能是无效的，但是呢，他又看到有的案例说是有效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这个婚姻有效的话，要和精神病人离婚的，还需要通过一个先期的确定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这太复杂了。这些问题把周梅搞得晕头转向，于是他决定去咨询专业人士，找一个律师。通过咨询律师，律师告诉他，根据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如果是患有那些法律上认为不适宜结婚的疾病，而婚后又没有治愈的，那么这种婚姻应当是认定无效的。那么哪些疾病是属于医学上认为不适宜结婚的疾病呢？为什么精神病有的人说是有效的，有的说是无效的呢？我国目前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哪一些疾病不适宜结婚，但是呢，通过实践来说，一般是这种严重的性病、淋病、麻风病，还有严重遗传性疾病，以及重度的智力低下、暴力性的精神病等等，这一些病才认定为婚姻无效。那么根据周梅的介绍，罗小华的状况应当不符合这些重度的疾病范畴，所以罗小华和周梅的婚姻应当是认定有效的。如果周梅下定决心要离开罗小华，她必须通过离婚的手段。想到这一些，周梅还是暗自回了家。她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提出和罗小华离婚的话，公婆是不会同意的，而罗小华正常的情况下也是不会同意的，那她该怎么办呢？思前想后，突然周梅一想，既然你们能够骗我结婚，那我为什么不能趁罗小华糊涂的时候骗他离婚呢？如果我先把这离婚手续办了，他们家里人应该也是不愿意声张的。想到这里之后，周梅下定决心开始实施她的离婚计划。2010年12月，罗小华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经常神志不清。这天，周梅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让罗小华签字，果然不出他所料，罗小华看都没有看，不加思索的就把名字签上了。第二天，周梅带着罗小华来到民政部门， 办理离婚手续。

0: 当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问他们为什么要离婚啊，周梅抢着回答，我们是感情不和，这离婚还是他提出来的。你看我们这财产问题孩子问题都已经写明白了，我们这个婚前基础太差。说完，工作人员征求罗小华的意见，罗小华竟然很配合地点了点头，这让周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于是他接着说，他就是不爱说话，家庭冷暴力，他对我和孩子从来都没有一个好脸。听了周梅的描述，再加上罗小华特别配合那个状态，他们让民政部门相信了他们离婚的理由，果然很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从民政局的大门走出来，周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会如此顺利。看看眼前这个男人，从现在开始和自己在法律上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是罗小华还是不知道情况，依然寸步不离地跟着周梅。
1: 看着罗小华的状况，周梅还是不忍心告诉他真相，周梅决定先告诉公公婆婆。可是当她和罗小华回到家里，看见公婆热情地忙着张罗晚饭，她又觉得愧对二老，开不了这个口。而且想到儿子君君的事情也还没有处理好，于是她又把要告诉公公婆婆的话咽回了肚子里。
0: 这日子就在一天一天过着，表面上这一家和以前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从法律上来说，他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丈夫已经变成了前夫，这公婆已经变成了前公婆。眼看这罗小华的病情非常的不乐观，越来越明显了。公婆心里盘算，这个精神病的状态已经瞒不住周梅了，但是他们心里也很纳闷，这周梅一声不吭，一如既往地照顾着小华，照顾着孩子。就这一点，公婆对周梅心里充满了愧疚。这日子就一天一天平淡地过着，而这一切对周梅来说就像在梦中。其实她的心里在想着如何找一个恰当的时机离开罗家。正在周梅纠结如何离开的时候，一项浩大的工程在罗家启动了。原来在老家，他们有一块闲置的地皮，房子年久失修，罗瑞平说趁着自己年纪还不算大，趁早盖好房子，给儿子和孙子留一些固定资产。房子一动工就是忙忙碌碌的几个月，2011年的9月，一栋漂亮的两层小楼如期竣工了。想想自己的家庭，看看病着的儿子，想想孙子，再想想孝顺的媳妇儿，这天罗瑞平对老伴说，你看小华的病也不容乐观，咱们的年纪也大了，要不这套房子直接登记在孙子君君名下，你看怎样？想到这儿，老伴儿张书弟说了，登记在孙子名下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其实你看我们觉得挺对不住周梅的，要不把周梅的名字也加上吧。罗瑞平听说这句话有一些担心，说万一周梅得到房子之后又跟小华提出离婚，那咱们不是人财两空吗？您看这老太太平时老和大妈们一起聊天，还挺有法律意识。张书弟说了，没关系，周梅是咱们儿媳妇，她要是得了房子之后还想离婚的话，咱小华也是有份的，她也分不走多少。2011年的9月，罗家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除了老两口君君、周梅以及小华之外，罗瑞平还专程请来了一些亲戚和邻居。在会议上，罗瑞平说，我们家新盖成的这栋房子经过两个人协商，决定把这房子登记在周梅和君君名下，为此老两口还专门写了一个书面的赠与协议，写上我们老两口是自愿把这房屋赠与给周梅和君君的。对于这个决定，周梅颇感意外，自己正在想着如何离开罗家，没有想到公婆会在这时把房子送给自己。可是他转念一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件事情对自己应该都不是坏事，所以他没有表示拒绝，欣然地接受了。家庭会议之后的2周，房产证很快就办好了，周梅和君君成了这房子

的主人，日子像往常一样平静。可是不久之后，2011年的11月份，这天周梅外出办事儿，婆婆张淑娣在帮小华收拾东西，突然在抽屉里发现了离婚证，而这离婚证的时间写的正是2010年的9月，也就是在他们接受房屋赠与的半年前。这一下让老两口惊呆了。当周梅回来之后，她立刻感觉到了家庭气氛的不对，老人把她叫到跟前质问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周梅反而坦然了，她说，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开口，既然你们现在发现了，那好吧，我就告诉你们，我已经和罗小华离婚了。罗瑞平想了一想说，你和小华立刻复婚吧。可是周梅很迅速地摇了摇头。看到周梅去意已决，罗瑞平思考了半晌之后说，那你把房子还给我们，我们不送给你了。可是没想到周梅依然很迅速地摇了摇头，她质问道，你们就这么理直气壮吗？你们不觉得亏欠我的吗？你们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牺牲别人的幸福吗？两个人的说话不欢而散。那天之后，罗瑞平和周梅经过了几次的协商，在老人给出的要么复婚要么退房这两条选择之外，周梅坚决地选择第三条路，既不复婚也不退房，双方彻底闹僵了。罗瑞平和张淑娣没有想到自己会面临一个这样的局面，房子送给周梅了，可是这已经不是自己的儿媳妇了，这该怎么办呢？情急之下，两人找到了律师来咨询。听过他们的叙述之后，律师提醒他们，其实周梅的这个离婚手续是有瑕疵的，因为罗小华当时应当处在一个犯病的状态，他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有待质疑，他的这个离婚效力是可以推翻的。但是呢，老两口商量之后觉得周梅的去意已决，强扭的瓜不甜，强行把这个离婚协议推翻了，将来他们还是得离婚。于是老两口表态，我们现在只是想把房子要回来。那么老两口的要求能够得到法律支持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的第71条规定，是指行为人应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种类、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后果和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原合同。那么我们说，罗瑞平夫妇对周梅的这个赠与合同是不是基于重大误解形成的呢？那他这个赠与合同可不可以依据重大误解的理由要求撤销呢？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的重大误解都必然导致撤销合同的，只有符合几个要素。第一，行为人确实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第二呢，这个意思表示呢，是由于行为人自己的原因而造成的，而不是对方当事人的欺骗或者是不正当的影响。第三呢，这样一个错误的表示，如果照此执行的话，有可能损害意思表示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当符合上述条件情况下，行为人可以要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合同。这样制度呢，也是为了保证错误的意思表示人的合法权益的一项制度。根据律师的提醒，周瑞平夫妇一纸诉状把周梅告上了法庭。那么罗瑞平夫妇和周梅之间的这份赠与合同是不是基于重大误解形成的呢？他们的这个合同可不可以撤销呢？老罗家能不能要回这个房产来？这样一起案件在当地引起了很多议论。有人也说，这老罗家也是婚姻大事岂可儿戏，他们怎么能隐瞒儿子的这样的状况呢？这不是骗了人家一辈子吗？但是也有人说，这周梅也够沉得住气的，在知道真相之后一声不吭的把婚就给离了。虽然这老两口是自私为了孩子，但是呢，人家在把房子送给你的时候，你都没有表

0: 表示你已经离婚了，周梅的这个做法也不太适当。有人干脆提出来说，法院干脆给他们分一分，按比例让他们享有这房屋的所有权，这样不是更好吗？2011年的年底，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在法庭之上，罗瑞平夫妇诉称，由于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当时他们把房子送给周梅和君君是基于一个特殊的身份关系，是因为他们认为周梅是自己的儿子，是自己的孙子。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关系才会导致他们做出一个这样赠与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周梅当时已经和儿子离婚了，那么他已经失去了儿媳妇这样一个法定的身份，所以这样的赠与行为是在一个重大误解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这个房子是老人毕生的积蓄而盖成的，他们还指望他养老，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赠与合同执行的话，对自己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所以要求法庭撤销这样一份赠与合同。而周梅在法庭上也做出了答辩，老人是完全出于自愿把房子送给自己的，这一点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因为在赠与合同上面写得很明白，是把房屋赠与给周梅和君君，并没有强调周梅的身份，所以作为一个公民，周梅有权利接受这样的赠与，不论她是老人的儿媳妇还是前儿媳妇。而且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以登记为准，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房屋的登记，那么我们的合法权益就应当得到保证。周梅建议法庭驳回罗瑞平夫妇的诉讼请求。随即双方的律师就这个案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那么我们再考虑一个这样的赠与合同，它的效力是不是要受制于我们当时的亲情的状态呢？经过认真的合议之后，法庭做出了认定。因为我们法院审理案件还要考虑到社会经验法则，当罗瑞平已经明确地知道周梅不是自己的儿媳妇的时候，他还会做出这样赠与的表示吗？由此能够判断，罗瑞平在做出这种赠与协议的时候，他们是不知情周梅已经和罗小华离婚了的。如果照着这样的赠与合同履行的话，对罗瑞平、张书娣夫妇来说，他们的权益是受到了侵害的。据此，法院依法撤销了罗瑞平夫妇对周梅的这个房屋赠与合同，将周梅名下的房屋产权变更至罗瑞平夫妇名下，这套房屋也就由罗瑞平夫妇和孙子君君按份共有。这样一起特殊的亲情赠与案件终于有了结果，老人是拿回了自己的房产，可是他们以前那个和睦的家庭已经不复存在了。老人通过欺骗的手段能够骗来儿媳妇，但是骗不来一个稳定的家庭。周梅结束了这段草率的婚姻之后，带着君君离开了罗家，她还将继续自己今后的生活。她向大家表示，如果自己以后还要再婚的话，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婚前了解清楚，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妻子体检查出问题，丈夫却毫不在意。
2: 儿子马上要高考了，你别小题大做地影响他。
1: 妻子身患绝症，丈夫的态度更让妻子伤心。
2: 这打针要多少钱呢？总比化疗便宜一点吧。
1: 丈夫是冷漠还是无奈？妻子是否还能让丈夫回心转意？妻子临终之前，
2: 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的主角啊，名字叫做沈晴。他第一次来到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是在2010年的年初，当时春节刚过，他在姐姐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进中心的大门。看上去不过50出头的年纪，他已经是面色苍白，行动不便，还没来得及坐稳，已经哽咽着说不出话。他用颤抖的手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递给工作人员，然后用虚弱但是坚定的声音说了一句，我要离婚。工作人员诧异地看向手中的这张纸，这只不过啊是一张医院开具的检查报告，但是对沈晴来说却是一张死亡判决书。2009年3月，沈晴被医院确诊患有结肠癌，与病魔进行殊死搏斗已经是让他耗尽了心力，为什么在被确诊之后的一年，他要求和丈夫离婚呢？
1: 沈晴情绪十分激动地说，我来是想请你们帮帮忙，我要争这口气，要让冷血的丈夫受到惩罚。在援助律师的安慰下，她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讲述了她的遭遇。
2: 沈晴生长在上海郊区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里没有男孩，只有两个姐姐。80年代末，她在父母的介绍下和邻村的朱进才结成了夫妻。朱进才这个人虽然性格并不是很张扬，但是却很倔强，凡事都有自己的主意。结婚才刚刚第二个月，他就要求沈晴跟着他一起到市区去打工。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一技之长，在市区找一份工作谈何容易。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瞎撞，始终都没有找到愿意雇佣他们的地方。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眼看着身上的钱只进不出，沈晴急坏了。朱进才左思右想，突然灵光一闪，对沈晴说，不如我去学开车吧，将来给那些大老板开车一定能赚不少钱的。可是这学车要交不少钱呢。沈晴说，到底要多少钱，我们凑一凑，实在不行就问家里借一些嘛。朱进才轻轻地说，要交4000块。4000块钱在十几年前对这一对没有收入的小夫妻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第二天一早，沈晴便一个人找到了位于街角的一家家政公司。沈晴一个人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每个月才800多块的收入，还要供两个人的开销，实在是很难存得下钱。但是沈晴一直在心里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在她好不容易存够了4000块钱的时候，发现自己怀孕了。在沈晴怀孕的这一年时间里面，朱进才的确如愿学会了开车，但是给大老板开车这样的肥差哪里那么容易找得到呢？眼看着沈晴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朱进才急坏了，于是他去参加了一个出租车公司的面试，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为了能够更快地多赚些钱，朱进才冥思苦想了很久，他想到了炒股。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两个人的生活开始发生了转变。

0: 转变。他们的儿子小朱晨出生之后啊，朱敬才每天除了上班开车就是盯着股市，只要有一点点收入马上就买了股票，刚开始还真的给他赚到了一笔钱，于是他就更加迷上了炒股，每天亏了钱心情郁闷，回到家是一句话都不说，赢了钱呢更是回到家立刻待在电脑屏幕前查询各种各样的信息股评。
1: 自从朱敬才迷上了炒股，夫妻俩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沈晴见丈夫天天炒股也没见他挣到什么钱，不免有些埋怨，就劝他不要再炒股了。朱敬才为此十分恼火，说我还不是为了多挣点钱，为了孩子。夫妻俩经常为此争吵，他们的关系也变得疏远了起来。
0: 小朱成在沈晴的悉心照料下慢慢长大了，一转眼就高三了，面临着高考，每天是补课复习，忙得不亦乐乎。一个周末的早上，恰逢朱敬才在家休息，这天股市不开盘，他无事可做，正百无聊赖地在网上闲逛，突然接到了一个医院打来的电话。医生叫朱敬才到医院去取沈晴的体检报告。前些日子，沈晴换了一家人家打工，对方要求他提供体检报告，所以沈晴就去做了全身检查。朱敬才好不容易在家里休息一天，接到这个电话心里是很不情愿，一边嘴上嘟囔着体检报告怎么不叫本人去拿，一边还是穿上衣服出了门。本身他以为拿了体检报告就能走的，没想到医生请他坐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对他说，沈晴的体检报告可能有点问题。朱敬才没有出声，他想能有什么问题呢？医生见他没有反应，于是就告诉他，沈晴的验血报告显示他的肿瘤指标很高，我们建议做进一步检查。朱敬才根本没往心里去，医生只不过是说建议做进一步检查嘛。他回到家以后想都没有想就告诉了沈晴。沈晴一听这个消息啊，心里面紧张起来，什么叫肿瘤指标有些高，是说我可能得了绝症吗？朱敬才在一边大口地吃着饭说，只不过是医院想要赚检查的费用呗。看着朱敬才满不在乎的样子，沈晴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肿瘤可不是一般的毛病，朱敬才怎么就一点都不担心呢？朱敬才吃饱喝足以后放下碗筷，看了一眼在一边呆得一动不动的朱成，说了一句，儿子马上要高考了，你别小题大做的影响他。一听朱敬才这么说，朱成心里很别扭，但是又担心母亲心理压力太大，也没有说什么。接下去沈晴便赶紧到医院做了进一步检查，坐立不安地熬过了几天之后，医院来了确诊报告，证实沈晴患了结肠癌。消息传来以后，最伤心的就是朱成了。从小朱敬才对他不管不问，只关心他的学习成绩，稍微有一点退步就是一顿臭骂，所以从小他就一直和沈晴比较亲。朱敬才要到医院去跟医生商量治疗方案的时候，他说什么都要跟着一起去。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告诉他们，沈晴患这个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能够再熬过一年已经是很幸运，如果想要积极的治疗，那么现在马上就要进行手术再配合化疗，但是现在并不能确认他的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如果想要他在最后的日子里面尽量减轻痛苦，那么就采取打针吃药的保守疗法，或者采取中医调理的方式进行治疗。朱敬才出生了，这打针要多少钱呢？总比化疗便宜一点吧。朱成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钱不钱的，当然是救命要紧。朱敬才说，小孩子你懂什么，已经是晚期了，怎么治都没有用了，这个钱要留着给你读书的。听到这里啊，朱成气得猛地站了起来，吼了一句，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读书了，说完冲了出去。
1: 朱敬才问医生，为妻子治病要花多少钱？医生告诉他，如果癌症已经到了晚期， 不是花多少钱就可以治好的。听了医生的话，朱静才心烦意乱地离开了医院。仅凭他的那点积蓄，根本就不够治疗的费用，再加上沈晴也没有医保，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知道自己只剩一年的生命了，沈晴绝望了。本身之前还忙进忙出的干活，被确诊之后身体突然就不行了，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没几天就瘦了一大圈。知道丈夫竟然不愿意拿钱出来给自己治病，她彻底崩溃了。更让她受不了的是，丈夫最近索性是隔三差五的就不回家，也不跟她交代到哪里去过夜了。沈晴想不明白，这夫妻之间不应该是互相扶持、互相照顾的吗？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朱静才却这么无情呢？她躺在床上想来想去，别人都说男人有了钱就变坏，这个朱静才对家里的事情从来不管，而且也不拿钱回来，现在索性就不回家了，不是外面有了女人，那是什么呢？她想来想去，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想到这里，立刻勉强起身。朱静才的存折一定放在家里，他倒要看看朱静才这些年到底存了多少钱。他就在家里到处翻找，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一气之下，他一把拉开衣柜的门，把朱静才的衣服全部脱了出来，丢在地上。这个时候啊，一个印着快捷酒店名称的打火机掉了出来，这就更加印证了沈晴心里的想法。
1: 沈晴不知道丈夫最近都在干些什么，难怪他不回家。这酒店的打火机说明他在酒店开了房，这一定是他在外面有了女人，盼着我早点死呢，我不能就这样让他得逞。
0: 恰巧这个时候，朱静才回家来取换洗的衣服，看到了这一幕，他厌恶地对沈晴叫：你在发什么疯啊？沈晴拿着这个打火机在丈夫面前边晃边泪如雨下的叫：怪不得你不愿意把钱花在我身上，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回来了，你的东西全部拿走。朱静才本身不愿意回家，就是不想照顾这个病殃殃又发着疯的沈晴。现在儿子马上要高考了，当务之急是要多赚些钱才是，他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从地上抓起几件换洗衣服就逃了出去，没有去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沈晴。朱成回到家，看到母亲这个样子，立刻打电话质问父亲。没想到朱静才只是很快地说：我在外面赚钱已经是够辛苦了，他还来无理取闹，我现在在开车，你只要管好自己高考的事情就行了。说完挂断了电话。朱成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竟然这么绝情，他想无论如何要先让朱静才把钱拿出来给母亲付了手术费才是。想好了以后，他就找到了朱静才暂住的这家酒店。进屋以后，他现在屋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女人用的东西，于是转过身来对朱静才说：如果你不出钱给妈妈动手术，我就不参加高考了。朱静才生气地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我这样辛苦赚钱还不都是为了给你读书。朱成瞪着自己的父亲：连妈的命你都不救，我才不要你的臭钱付学费呢。朱静才生怕朱成真的不去参加高考了，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成成，你妈妈她已经是晚期了，再怎么救都救不活，肯定早就转移了，这个钱用下去就相当于直接扔掉一样，可是你今后的路还长啊。朱成见说不通自己的父亲，于是只好握紧了拳头，对父亲丢了一句话说：我不管，有一点希望都要救，如果你不付钱，我就不参加高考了，你的钱自己留着用去吧。说完就跑了。朱静才这下慌了，迫于儿子的威胁，他只得来到医院替沈晴交了手术费，可是接下去呢，他也没有再回家去住。沈晴顺利地接受了手术，朱成呢也安心地参加了高考。可是祸不单行，就在朱成的高考成绩刚刚下来的时候，医生发现沈晴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肝脏。沈晴自己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让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个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儿子， 他心里面是认定了朱静才肯定是外面有了女人。如果他的钱都被那个女人骗走了，朱成今后可怎么办呢？说什么都要替他争取一些回来，不然自己怎么能走得安心呢？想到这里，他立刻打电话给自己在家乡的大姐，求她瞒着自己的老父亲替自己想想办法。偶然的一次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关于上海法律援助的专题节目。节目当中，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正在为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提供上门服务。听到这个消息，沈晴就觉得有希望了，于是立刻在姐姐的陪伴下来到了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面对态度亲切的工作人员，沈晴掏出了自己的癌症确诊报告以及癌症扩散的这张检查报告。她泣不成声，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对工作人员说：“我要离婚，要让他付抚养费给我儿子。”工作人员见状，对他非常的同情，立刻替他指派了一位在婚姻家庭方面非常有经验的援助律师，希望能够帮助他渡过难关。援助律师见到沈晴的时候，沈晴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坐在轮椅上，他的大姐则站在一边不停地抹眼泪。沈晴对援助律师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把钱都留给朱成就成了。”援助律师一边听着，一边紧紧皱着眉头。生命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在沈晴的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朱静才怎么能这么绝情呢？如果真像沈晴所说，朱静才是有了外遇，那么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因为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这个原因导致婚姻破裂的，那么无过错方，也就是沈晴，是有权利要求赔偿的。于是援助律师立刻替他撰写诉状，将朱静才告上了法庭。开庭的这一天，他根本就没有出现。给律师的理由是，前些年存的几万块钱啊，都花在沈晴身上给他动手术了，现在迫于生计必须要上班，不能脱岗，所以不能来参加庭审了。沈晴是非常伤心，自己说什么跟朱静才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了，他不愿意拿钱出来救自己的命，现在自己要离开他了，他连出现几分钟都不愿意。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2条的规定啊，离婚案件当事人如果是有诉讼代理人的，除本人不能表达自己意志以外，仍应出庭。确实有特殊情况不能出庭的，必须向法院提交书面报告。这也就是说，朱静才必须出庭。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的规定，必须出庭的当事人拒不出庭的，人民法院可以两次传票传唤。如果说两次传票传唤之后他仍拒不出庭的，可以进行拘传。也就是说，人民法院是可以通过两次传票传唤，如果他再不来，可以通过拘传。但是援助律师考虑到沈晴的身体状况已经是相当的差了，如果这一来一回的走正常的诉讼程序，事情不一定能够在沈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于是在征得了法庭以及沈晴本人的同意后，他决定约见朱静才。
1: 朱静才在电话中说，妻子的病他也无力回天，他躲在外面是无法面对妻子的埋怨和泪水，而且孩子要上学，自己也要多挣点钱，自己现在也很为难，就不要再来烦我了。
0: 但是律师三番四次的打电话约他，他终于经不住规劝，答应和援助律师面谈。他向援助律师道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朱静才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贫困的环境中，和沈晴结婚之后，他也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赚钱途径。到现在儿子都上大学了，一家人还挤在一间40几平的小房子里，而自己已经40几岁的年纪了，还起早贪黑的赚着辛苦钱。看到沈晴的治疗预估的费用之后，他是吃了一惊，随便打个几针就要几万块钱。前几年是存了几万块是要给儿子读书的，这个钱怎么能动用呢？如果说动用了，用在沈晴身上他又救不活，那儿子今后可怎么办呢？朱静才颤抖地点了一支烟，叹了一口气，对援助律师说：“我哪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在外面包养别的女人啊？ 我不回家，也只不过是因为我确实是没有脸面对沈晴，不是我不愿意救她的命，而是真的救不起啊。现实的残酷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是我国婚姻法有明确的规定，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即使是没有钱替他付手术费，那么也不能在他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对他弃之不顾啊。更何况这个钱如果真的是留给了朱成，永远失去母亲的他怎么可能可以坦然接受呢？之后原著律师又约见了朱成，劝他，希望他不要对自己的父亲充满了敌意，希望朱成能够成为朱敬才和沈晴之间沟通的桥梁，缓和一下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帮助自己的家庭度过这个难关。
1: 朱成听了原著律师的话，主动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妈妈最需要的是你的关怀和爱，你对我好也应该对妈妈好，希望父亲不要有什么顾虑，回家来好好陪陪妈妈，你还是我的好爸爸。
0: 接到朱成的电话，朱敬才激动万分，况且他自己心里也知道自己对沈晴的态度有些偏激，于是他第二天就回到家去跟沈晴赔不是。他对沈晴说，你不要多想，我没有做什么背叛你的事情，前些年存了一些钱，这些钱先拿来给你治病，至于儿子的学费，我多加些班总是能赚来的。沈晴呢，本身想要离婚是因为认定了朱敬才在外面有了女人，背叛了自己，而且又不愿意拿钱出来给自己治病。现在朱敬才既然认识到了自己的不是，沈晴心里已经是原谅了他，原来他是想要把钱留下来供儿子读书，况且朱敬才并没有背叛沈晴，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所以沈晴就原谅了朱敬才。全家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沈晴在原著律师的陪伴下来到法院撤销了离婚起诉。沈晴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她不愿意每天住在医院里面，所以她采纳了医生的另外一个建议，她想要采取中医调理的方式继续进行治疗，这样她也可以住在家里陪着儿子。朱敬才呢也搬了回来，照顾沈晴的日常起居，负责家里的开销，也供儿子继续读书。根据医生的诊断，沈晴的病已经确实无法医治了，朱成现在安心的读书，每天在位于上海市郊的学校以及上海市区的家里面来回往返奔波，但是他觉得这非常值得，因为他想要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陪伴着他。让朱成感到欣慰的是，爸爸朱敬才也终于搬回了家，陪在母亲和自己身边。现实是残酷的，但亲情却是温暖的，它是支持着我们每一个人一路走来的强有力的力量。即使是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法律仍旧是保护我们的强有力屏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 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

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为您介绍甲型 H7N9 病毒。甲型流感的 H7 病毒通常是一组在鸟类中传播的流感病毒。甲型流感病毒 H7N9 属于 H7 病毒大类下的一个亚群。虽然偶尔会有某些 H7 病毒，比如 H7N2、H7N3、H7N7 感染人类的报告，但过去没有人类感染 H7N9 病毒报告，直到最近报告出现了人类感染的病例。禽流感病毒普遍对热敏感，对低温抵抗力较强，65度加热30分钟，或者是煮沸，也就是100度煮2分钟以上可以灭活。病毒在较低的温度粪便中可以存活1周，在4摄氏度的水中可以存活1个月哦。

为什么能知道一块石头是不是天外来客？从地球外来的流星体，如果未在大气层中燃尽，落到地面上就是陨石。它正好落在你面前的机会微乎其微。大部分陨石是很早以前就落到地上的。要辨别一块躺在地面上的石头标本是不是陨石，可以根据标本的外观特性、岩石学特性和化学元素来初步判断。首先看外观特性，陨石在坠落时相对于地球的运动速度非常高，至少是每秒11千米，如果以这个速度旅行，只需要1.6分钟就可以从北京到达上海了。如此高速的陨石冲入大气层时，陨石前方的空气会被压缩而升温，其温度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高。陨石被如此高温的空气灼烧，表面会融化，形成一层厘米级厚度的熔壳。熔壳通常是黑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陨石表面黑色的熔壳会风化变浅，甚至完全剥落。大气和陨石的强烈作用还可以在陨石表面形成一种被称为气印的结构。气印是陨石表面的非常浅的凹坑，因为陨石的大小不同，气印从拇指肚大小到巴掌大小都有。不过陨石降落过程中会在空中翻滚，并不是每块陨石上都会留有气印。陨石的岩石学特性也与普通石头不同，陨石中绝大多数是石陨石，石陨石中最常见的类型是球粒陨石，它有两个非常典型的岩石学特性：毫米级的球粒状结构和磁性。球粒状结构可以在陨石剖面上观察到，而用磁铁靠近球粒陨石则可以感受到陨石的磁性。还有两种陨石，即铁陨石和石铁陨石，虽然数量不如球粒陨石多，却最容易辨识，即使它们表面的熔壳脱落了也容易认得出。铁陨石又叫陨铁，是纯度很高的铁，因为地球表面自然状态的铁非常罕见，只要能排除熔渣等人工产物，它就很可能是陨铁。而且陨铁中镍元素的含量较高，而地球上通过铁矿石提炼的铁中镍元素很少，所以用对镍敏感的测试剂涂抹标

和石铁陨石都具有磁性，也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最难判断的是既无球颗粒结构又无磁性的陨石，比如火星陨石、月球陨石、灶神星陨石等。如果缺少了融合这个最直接的证据，那么判断起来就非常困难，往往需要专业的研究机构，比如大型自然博物馆、天文台或者大学里的地质系才能鉴定。

超新星会毁灭地球吗？超新星爆发恐怕是恒星世界里最剧烈的事件了。一次超新星爆发所释放的能量可以相当于太阳终其一生所辐射的光能的总和。超新星爆发时的辐射有很大部分是在高能区域，即大量的紫外线和更高能的 X 射线、伽马射线。除此之外，各种由原子核、电子构成的物质流也以几千千米每秒的速度被抛射出来。幸亏我们地球不是这样一颗恒星的行星，否则毫无疑问会在爆发中灰飞烟灭。如果不在同一个恒星系统里，情况就不会那么糟。但是超新星对地球有很大的影响，与其距离和爆发的强度密切相关。离地球100光年以内的超新星称为近邻超新星，在几十光年的距离上，一个超强的超新星爆发足以对地球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首先是高能的伽马射线，可能破坏地球大气的臭氧层，使得地球表面暴露在对生物有害的太阳紫外线与宇宙线之下。几万年之后，超新星的抛射物质到达地球，再次引起宇宙线的急剧增加，宇宙线强度的大幅增高，有可能会加剧动物、植物的基因突变，地球上生物圈的进化进程也许就会因此改变。环顾一下我们太阳系的周边，会不会有这样规模的超新星呢？离我们最近的比邻星是4.22光年，身处一个三口之家，兄弟三个都是和太阳差不多的恒星，自然都不会成为超新星。在几光年至几十光年范围里的亮星有天狼星、五车二、大角星、牛郎星和织女星，但它们都只有2倍左右的太阳质量，还远远达不到超新星爆发所需要的大块头。而达到了超新星质量标准的恒星，离我们最近的都在100光年以外，其中相对较近的几颗都正值壮年，离爆发还有几百万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担心超新星对人类的影响，恐怕也是属于杞人忧天了。那么地球的最终命运究竟会如何？这将同我们太阳系的国王、太阳的命运息息相关。再过50亿年，太阳核心处的氢耗尽之后，就会进入红巨星阶段，太阳的外层会急剧膨胀，以至于超过地球的公转轨道，地球则被这颗超级红太阳的外层大气吞噬，到那时地球的末日也许才真正来临。如果人类文明延续到那一天，应该早就找到更好的栖息之地了。

为什么说大多数恒星都处在青壮年时期？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追求长生不老。实际上，人类不老的时期，青壮年时期，大约只占人生的50%。相比之下，恒星才算得上真正的长生不老。恒星处于主星序上的青壮年时期，占到恒星整个寿命的90%。恒星一旦形成，便进入了赫罗图的主星序。从主星序开始，恒星依靠氢聚变成氦释放的能量发光，并在那里度过它的绝大部分生涯。这个过程非常缓慢。以太阳为例，太阳每秒钟大约需要消耗6亿吨的氢，而太阳含有2000亿亿亿吨物质，以目前的燃烧速度足够它燃烧1000亿年。但实际上，太阳不可能燃烧那么久，因为一旦核心内的氢耗尽，太阳就要离开赫罗图上的主序位置。即使这样，太阳的青壮年时期也能维持100亿年。恒星质量越大，氢燃烧就越强烈，它在主序阶段停留的时间就越短。最亮的 OB 行星的主序寿命只有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万年，而比太阳质量小得多的 KM 行星，主序寿命可与星系的寿命相当，甚至更长。一旦恒星核内的氢燃烧殆尽，氢燃烧就会向外层转移，于是恒星开始膨胀。膨胀导致恒星表面温度下降，颜色变红，成为一颗红巨星或者亚巨星。质量更大的可以成为一颗红超巨星。巨星的核心温度很高，足以引起氦的热核聚变反应，生成碳、氧。氦燃烧的效率只有氢燃烧的1/10，氦燃料又比氢少得多，很高的温度又使氦燃烧得很快，所以恒星的巨星阶段很短，太阳变为红巨星后寿命只有10亿年。巨星的外层大气因为膨胀很快脱落，裸露出碳、氧组成的核心，成为一颗白矮星。质量更大的红超巨星寿命更短，极高的温度使它很快地消耗完所有的核燃料，并以超新星爆发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小时候，
2: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4: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0: 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
15: 石是山的体魄，云是山的情感，而松，绝壁之松，是黄山的灵魂。黄山以石奇、云奇、松奇名天下，然而登上黄山，给我以震动的是黄山松。黄山之松布满黄山，由深深的山谷至大大小小的山顶，无处无松。可是我说的松，只是山上的松。山上有名气的松树颇多，如迎客松、望客松、黑虎松、连理松等，都是游客们竞相拍照的对象。但我说的不是这些名松，而是那些生在极顶和绝壁上不知名的野松。黄山全是石峰，裸露的巨石侧立千仞，光秃秃没有土壤。尤其那些极高的地方，天寒风急，草木不生，苍鹰也不去那里，一棵棵松树却破石而出，伸展着优美而碧绿的长臂，展示其独具的气质。

世人赞叹他们独绝的姿容，很少去想在中年的烈日或寒标中，他们是怎样存活和生长的。一位本地人告诉我，这些生长在石缝里的松树，根部能够分泌一种酸性的物质，腐蚀石头的表面，使其化为养分被自己吸收。为了从石头里寻觅生机，也为了牢牢抓住绝壁，以抵抗不期而至的狂风的撕扯与摧折，他们的根日日夜夜与石头搏斗着，最终不可思议地穿入坚如钢铁的实体。细心便能看到，这些松根在生长和壮大时，常常把石头从中挣裂。还有什么树木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我在迎客松后边的山崖上仰望一处绝壁，看到一条长长的石缝里生着一株幼小的松树，它高不及一米，却旺盛而又有活力。显然曾有一颗松子飞落到这里，在这冰冷的石缝间什么养料也没有，它却奇迹般生根发芽，生长起来。如此幼小的树也能这般顽强，这力量是来自物种本身，还是在一代代松树坎坷的命运中磨砺出来的？我想一定是后者。我发现山上之松与山下之松绝不一样，那些密密实实拥挤在温暖的山谷里的松树，干直枝肥，针叶纤臂，慵懒而富态，而这些山顶上的绝壁松却是枝干瘦硬，树叶黑绿，矫健又强悍。这绝壁之松是被恶劣与凶险的环境强化出来的，它遒劲和富于弹性的树干是长期与风雨搏斗的结果，它远远地伸出的枝叶是为了更多地吸取阳光。这一代代艰辛的生存记忆已经化为一种个性的基因，潜入绝壁松的骨头里，为此他们才有着如此非凡的性格与精神。他们站立在所有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些荒峰野岭的极顶，那些下临万丈的悬崖峭壁，那些凶险莫测的绝境，常常可以看到三两棵甚至只有一棵孤松十分夺目地立在那里。他们彼此姿态各异，也神情各异，或英武，或肃穆，或孤傲，或寂寞。远远望着他们会心生敬意，但他们只有站在这些高不可攀的地方，才能真正看到天地的浩荡与博大。于是在大雪纷飞中，在夕阳残照里，在疯狂宇宙间，在云烟明灭时，这些绝壁松都像一个个活着的人，像站立在船头镇定又从容的与激浪搏斗的艄公，战场上永不倒下的英雄，沉静的思想者，超逸又具风骨的文人。在一片光亮晴空的映衬下，他们的身影就如同用浓墨画上去的一样。但是别以为他们全像画中的松树那么漂亮，有的枝干被飓风吹折，暴露着断枝残干，但另一些枝叶仍很苍郁，有的被酷热与冰寒打败，只剩下赤裸的枯骸，却依旧尊严地挺立在绝壁之上。于是一个强者应当有的品质，刚强、坚韧、适应、忍耐、奋进与自信，他全都具备。现在可以说了，在黄山这些名绝天下的奇石、奇云、奇松中，石是山的体魄，云是山的情感，而松，绝壁之松，是黄山的灵魂。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我遇到了黄昏，一个水里面的黄昏。那会儿，我已穿过一个杉树林，又穿过一个杨树林，到了一片竹林里。竹林傍着一条河，河呈东西走向，与一条南北支流在这里汇合。它们亲密地搂抱成一个较大的河湾，河湾边多苇和茅，也有树，苇花褐黄，茅花雪白，前者慈眉善目，后者娴静温婉，都是好人家的模样。树们长得茂密，像河湾天然的屏障，有一两棵看上去特别高大，如站在城墙上的卫士，长矛长戟地武装着。他们在那儿好些年了吧？秋风吹过几回，树上的叶落去不少，枝条看上去却并不萧条，反倒有疏朗之意，像是作画时有意留了白。我采了一把小野花，还摘了几颗野草莓。几个妇人在竹林里挖野蒜，野蒜味重，风轻轻一吹，就浓浓烈烈地扑洒开来。我走过去，站边上看，我说：“这是野蒜呀。”他们笑着回道：“是啊，这是野蒜呀，回家炖肉吃呀。”他们互相说笑。好些年没见过这样的野味儿了。小时候去荒地里割猪草，挖一把野蒜带回，我奶奶洗洗切切，跟小鱼一起放饭锅上蒸，那就是我们无限向往的美味了。野蒜炒鸡蛋也好吃，野蒜炖咸肉，那是美味中的美味了。只是那个年代咸肉很少见，偶尔吃上一次会快乐很多天。回忆里最刻骨铭心的事竟都是关乎吃的，想想既心酸又感动。活着最真实最生动的地方，原来是在这滴滴的烟火中的。我看了会儿妇人挖野蒜，又观看了一只蜘蛛织网，我一直微笑着，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就像梭罗说的，每个毛孔都浸润着喜悦。然后一个黄昏向我走来，起初也不曾有多注意，黄昏嘛，哪一天都有的。我照旧散我的步，看夕阳忙着在竹林里穿针引线，给竹们穿上金缕衣。天地万物最慷慨莫过于夕阳，每一次告别，他总要把最后一丝光，最后一分暖留给这世界。我走到河边，我不经意地往河里看去，惊得差点跳起来。一河的颜料，一河的斑斓，一河的黄昏走到了水里面，水燃烧起来了，火红的晚霞在水里面跳舞，仿佛无数条红鲤鱼在游，它们摇头摆尾，活蹦乱跳。河岸边的草木都披上了霓虹，光滑灼灼，它们一起朝着水里面走来，来跟黄昏

相会。天地间好似走着一支迎亲队伍，是诗经年代的那场贵族婚礼吗？之子于归，百两玉指，场面可真是够浩大够奢华的。终于他们与黄昏在水里面相会了，大红灯笼挂起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场盛大的婚礼热热闹闹地在水里面举行了。这个时候，我一个偶然路过的观众，除了热泪双流，实在没有别的事好做。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0: 子夜第四集。从乡下来到大城市上海的吴老太爷，刚到公馆之内就病发了，口吐白沫，人晕厥过去。而医生来了，给他看的就是不治之症，而且很难度过今晚。现在张素素快要发狂了，他抓着林佩珊，
1: 就是过度刺激，我想死在过度刺激里也许最有味，但是我绝对不需要像老太爷今天那样的过度刺激，我需要的是另一种，是狂风暴雨，是火山爆裂，是大地震，是宇宙混沌那样的大刺激大变动，多么凄美，多么雄壮啊。
0: 这么叫着，张素素就放开了林佩珊，退后一步

0: 在一张摇椅里，把手掩住了脸孔。站在那里听他们谈话的李玉婷和范博文都笑了，似乎料不到张素素有着意外的一转一收。范博文看见林佩珊还是站在那里发怔，就走去拉一下她的手。林佩珊一跳，看清楚了是范博文，就给他一个娇嗔。范博文翘起右手的大拇指，向张素素那边虚指了一指，低声说：“你明白吗？他所需要的那种刺激，不是灰色的教授所能给予的。可是，刚才他实在颇有几分诗人的气氛。”林佩珊仙子微笑，听到最后一句，他忽然冷冷地瞥了范博文一眼，鼻子里轻轻一哼，就懒洋洋地走开了。范博文立刻明白自己的说话有点被误会，赶快抢前一步拉住了佩珊的肩膀。但是林佩珊十分生气似的挣脱了范博文的手，就跑进了客厅右手后方的一道门，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范博文略一踌躇，也就赶快跟过去，飞开了那道门，就唤：“山妹。”林佩珊关门的声音将张素素从沉思中惊醒，她抬起头来看，又垂下眼去。放在一张长方形的矮脚琴桌上的黄绫套子的太上感应片首先映入他的眼内。他拿起那套书翻开来看，是朱思兰加贡纸端端正正的楷书，卷后有吴老太爷在甲子年仲春写的跋文：“余记捐印文昌帝君太上感应篇十万部，广布善缘，右手录全文。”张素素忍不住笑了一声，正想再看下去，忽然脑后有人轻声说：“吴老太爷真可谓有信仰，有主意，终身不渝啊。”是李玉婷，正靠在张素素座椅的背后，烟卷夹在手指中。张素素侧着头，仰脸看了他一眼，他又低头去翻看那太上感应篇。过一会儿，他把感应篇按在膝头，猛地问道：“
1: 哎，玉婷，你看我们这社会到底是怎样的社会？”
0: 冷不防是这么一问，李玉婷似乎怔住了，但她到底是经济学教授，立即想好了回答：“
2: 这倒难以说定，可是你只要看看这儿的小客厅，就得了回答。这里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又有一位工业界的巨头，这小客厅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啊。
1: 但是，也还有一位前奉太上感应篇的老太。”

0: 内地还有无数的吴老太爷。
1: 那是一定有的，但是一到了上海，就也要断气。上海市。李玉婷这句话没有完，小客厅的门开了，出来的是吴少奶奶。除了眉间略蹙而外，这位青年美貌的少奶奶还是和往常一样的活泼。看见只有李玉婷和张素素在这里，吴少奶奶的眼珠一溜，似乎很惊讶，但是她立刻一笑，算是招呼了李张二位，便叫高升和王妈来吩咐。
0: 老太爷看来是拖不过今天晚上的了，高升，你打电话给厂里的莫先生，叫他马上就来。应该报丧的亲戚朋友，就得先开一个单子，花园里各处都派好了人去收拾一下，搁在四层屋顶底下的木器也要搬出来。人手不够，就到杜姑老爷公馆里去叫。王妈，你带几个人去收拾三层楼的客房，各房里的窗纱、台布、沙发套子都要换好。老太爷身上穿了去的呢，还有看什么办？这不用你办，现在还没商量好，也许包给万国殡仪馆。你马上打电话到厂里，叫账房莫先生来。要是厂里抽得出人，就多来几个。那老太爷带来的行李，刚才戴生昌送来了，一共28件。那么，王妈，你先去看看，用不到的行李都搁到四层屋顶去。
1: 这时，小客厅里在叫佩瑶了，吴少奶奶转身便跑了回去，却在带上那道门之前，露出半个头来问道。
0: 佩珊和博文怎么不见了呢？素妹，请你去找一下吧。
1: 张素素虽然点头，却坐着不动。她在追忆刚才和李玉婷的讨论，想要拾起那断了的线索。李玉婷也不作声，吸着香烟踱方步。这时已有9点钟，外面园子里人来人往，骤然活动。树荫中、湖山石上、几处亭子里的电灯，也都一齐开亮了。王妈带了几个粗作女仆进客厅来，动手就换窗上的绛色窗纱。一大包沙发套子放在地板上，客厅里的地毯也拿出去铺的。突然，小客厅里一阵响动以后，就听得杂乱的哭声，中间夹着唤爸爸。张素素和李玉婷的脸上都紧张起来了。张素素站起来，很焦灼地徘徊了几步，便跑到小客厅门前推开了门。这门一开，哭声就灌满了大客厅。丁医生搓着手走到大客厅里，看着李玉婷说。断气了。接着，孙府也跑出来，脸色愈沉，吩咐了当差们打电话去请邱律师来，转身就对着李玉婷说：“今晚上有劳驾在这里帮忙招呼了。此刻是9点多，报馆里也许已经不肯接收论钱广告，可是我们这报丧的告白，非要明天见报不行，只好劳驾去办一次交涉。底稿，竹斋在那里，你五家大报一起等。高升，怎么莫先生还没有来呢？”高升站在大客厅门外的石阶上，正想回话，二小姐已经跑出来拉住了孙府说：“
0: 刚才和佩瑶商量，觉得老太爷大殓的时候，还是改到后天上午好些。一则不匆促，二则曾沧海舅父也可以赶到了，舅父是顶会挑剔的。
1: 孙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毅然回答：“哎，我们连夜打几点去？”

0: 报丧，赶得到，赶不到，只好不管了。舅父有什么话，都由我一人担当。大殿是明天下午2时，绝不能改动的了。二小姐还想争，但是孙府已经跑回小客厅去了，二小姐跟着也追进去。这时候，林佩珊和范博文手携着手。
1: 正从大客厅右手的大餐室门里走出来，一眼看见那乱哄哄的情形，两个人都怔住了。佩珊看着博文，低声说：“难道老太爷已经去世了吗？”我是一点儿也不以为奇。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 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寄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吧，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吧！我已经看见5000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0: 林佩珊抿着嘴笑，抛给了范博文一个娇媚的扬尘。清晨5时许，疏疏落落下了几点雨，有风，比昨晚上是凉快的多了。华氏寒暑表降低了差不多10度，但是到了9时以后，太阳光。 射散了阴霾的云气，像一把活伞撑在半天，寒暑表的水银柱依然升到80度，人们便感到更不可耐的热浪的威胁。

拿着引字白纸帖的吴府知事人们，身上是黑大布的长褂，腰间扣着老大厚重又长又阔整段白布做成的一根腰带，在烈日底下穿梭似的，刚从大门口走到作为灵堂的大客厅前，便又赶回到大门口再引进新来的吊客，一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了。十点半钟以前，这一班的八个人有时还能在大门口那班古乐手旁边的木长凳上尖着屁股坐这么一二分钟，撩起腰间的白布带来擦脸上的汗，又用那引字的白纸帖代替扇子透一口气，抱怨吴三老爷不肯多用几个人。可是一到了毒太阳直射头顶的时候，吊客像潮水一般涌到大门口，以及灵堂前的两班古乐手不换气似的吹着打着，这班引路的执事人们便简直成为来来往往跑着的机器，连抱怨吴三老爷的念头也没有功夫去想了，至多是偶然望一望灵堂前伺候的六个执事人，暗暗羡慕他们的运气好。汽车的喇叭叫，笛子、唢呐、小班锣混合着的哀乐，当差们挤来挤去高呼着某处倒茶、某处开汽水的叫声，发车犯前处的争吵，大门口巡捕暗探赶走闲杂人们的

0: 吆喝、烟卷的辣味、人身上的汗臭，都结成一片，弥漫了蜈蚣馆的各厅各室以及那个占地八九亩的园子。灵堂右手的大餐室里，慢慢的挤着一屋子的人。环洞桥式的一架红木百宝橱，跨立在这又长又阔的大餐室的中部，把这屋子分隔为前后两部，后半部右手一排窗，望出去就是园子，紧靠着窗，有一架高大的木香花盆，将绿荫和浓香充满了这半间房子。左手便是墙壁了，却开着一前一后的两道门，落后的那道门外边是游廊，此时也摆着许多茶几椅子，也攒集着一群雕客，在那里高谈阔论。镖金、大条银、花纱、几两几钱的声浪，震得人耳聋。中间更夹着当差们开汽水瓶的嘶的声音。但在游廊的最左端，靠近着一道门，却有一位将近30岁的男子，一身黄色军衣，长筒马靴，左胸挂着3-4块景泰蓝的正章，独自坐在一张摇椅里，慢慢地喝着汽水，时时把眼光射住了身边的那一道门。这门现在关着，偶或闪开了一条缝，便有醉人的脂粉香和细碎的笑语声从缝里逃出来。然而，这位军装男子放下了汽水杯子，站起来，马靴后跟上的钢马刺碰出钉的声音。他做了个立正的姿势，迎着那道门里探出来的一个女人的半身，就是一个60度的鞠躬。女人是吴少奶奶，冷不防来了这么一个隆重的敬礼，微微一怔。但当这位军装男子在放直了身体的时候，吴少奶奶也已经恢复了常态，微笑点着头说：“
1: 呀，是雷参谋，几时来的？多谢多谢。”“
2: 哪里话，哪里话，本想明天来此行，如今恰又碰上老太爷的大事，是该当来送殓的。听说老太爷是昨晚上去世，那么吴夫人，您一定辛苦得很。”
0: 雷参谋谦逊地笑着回答，眼睛却在打量吴少奶奶的居丧素装。黑纱旗袍紧裹在臂上的袖子长过肘，居长到怀，怪幽静地衬出颀长窈窕的身材。脸上没有脂粉，很自然的两道弯弯的不浓也不淡的眉毛，眼眶边微微有点红，眼睛却依然那样发光，滴溜溜的时常转动，每一转动放射出无限的智慧，无限的爱娇。雷参谋忍不住心里一跳，这样清丽秀媚的吴少奶奶在他是第一次看到。然而埋藏在他心深处已有5年之久的另一个清丽秀媚的影子，哦，还不叫做吴少奶奶，而只是密斯林佩瑶，猛地浮在他眼前，而且在啃噬他的心了。这一过去的再现，而且恰在此时，委实太残酷。于是雷参谋不等吴少奶奶的回答，咬着嘴唇又是一个鞠躬，就赶快走开，从那些镖金棉纱的声浪中穿过，他跑进那大餐室的后半间去了。刚一进门，就有两个声音同时招呼他：“
2: 呀，雷参谋，来得好，请你说吧。”“
3: 哎，

这一声不约而同的叫唤，像禁咒似的立刻奏效，正在争论着什么事的人声立即停止了，许多脸都转了方向，许多眼光射向这站在门边的雷参谋的身上。尚在雷参谋脑膜上沾着的吴少奶奶淡妆的影子也立刻消失了。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

0: 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山里常出现跟随在人身后的影子，这些影子非常巨大。伴随这些影子，人们常听到喘息的声音。1880年年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伦敦大学有机化学教授诺曼·科里先生发表文章，讲述了35年前他在登班马克律山时的奇遇。科里教授是位登山专家，当他独自一个人登上苏格兰高地凯恩果山脉的最高峰，海拔1308米的班马克律山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在他的身后，不时会传出巨大的脚步声，似乎有人在山雾中以大他3至4倍的步伐紧跟其后。科里教授自忖着，这怎么可能呢？简直荒唐。他又侧耳细听，果然又听到那种脚步声。他立即站住，左右张望。由于大雾什么也看不清，四周也摸不到任何东西，他只好迈开步子继续前进。可与此同时，那怪异的脚步声也随之响起。科里教授禁不住毛骨悚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寒意顿生，不由自主地撒开两腿，一口气跑出6至7千米。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独自攀登班马克律山了。科里教授的奇遇引出各种关于山妖大灰人的传说，都说人会被山妖的一种奇特的力量引向断魂崖，之后身不由己地跳下去送死。

秘鲁北部接近海岸的威鲁河流域，一眼望去只能见到干旱贫瘠、尘土飞扬的土地。过客到此，顿生荒凉之意。有谁能够清楚地知道，这里隐藏着2000多年前令人惊异的事实？这里曾存在着一个种族，莫奇人。这些人对人类行为进行了一种特殊的诠释，例如以活人献祭、变态性欲和身体摧残等。他们的文化起源和特殊的对生命理解的表达方式，直到现在也未被研究清楚。过去100年间，在秘鲁各地发现了不少莫奇人的文物，但直到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考古学家斯特朗和艾文斯发掘威鲁河流域的遗址后，莫奇人的陶器及文化背景才逐渐为世人所知。斯特朗和艾文斯发掘到了一座埋了5具尸骸的合葬墓，死者中有2个女人，一个男孩。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个身份可能是战士兼祭祀的老人。这座古墓的发掘

让人了解了默契人的生死观。例如，从两具女尸肢体扭曲的情况来看，他们可能是老人的妻妾，被活埋陪葬，以便来生服侍家主。男孩大概也是遭遇了同一命运。那个成年男人则无疑是殉葬者，他双膝和腿部被绳子捆绑。此外，两位考古学家掘出一些别的大小遗物，有珠子、布片、28个陶罐、一个镶金的红铜口罩。凡此种种，证明莫奇人极为注重来生，显然想把死者连同他的所有财物送进阴间。一些墓葬甚至有一根空心藤插入死者口中，而另一端伸出地面，让死者亲属能够继续给死者喂食物。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入木三分。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字逸少，晋朝时会稽人，是王旷的儿子，七岁就擅长书法。因为他曾经做过右军将军，后人又称之为王右军。王羲之的书法可以称得上冠绝古今，他的字秀丽中透着苍劲，柔和中带着刚强。后世书法家能超越王羲之的少之又少，所以学习书法的人很多都以他的字做范本。他的字写得这样好，固然与他的天分有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他的刻苦练习。他为了把字练好，无论休息还是走路，心里总是想着字体的结构，揣摩着字的架子和气势，而且不停地用手指头在衣襟上划着。所以时间久了，连身上的衣服也划破了。他曾经在池塘边练习写字，每次写完就在池塘里洗涤笔砚，久而久之，整个池塘的水居然被染成黑色的了。不难看出王羲之在练习书法上所下功夫之深。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壤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们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观里的道士早就倾慕他的书法，便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作为交换吧。王羲之求鹅心切，便给观里写了部《黄庭经》，道士则把那些鹅都送给了他。还有一次，皇帝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雕刻的工人在雕刻时非常惊奇，王羲之写的字比例竟然渗入木头三分多。他赞叹地说，右军将军的字真是入木三分呀。这就是

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近代王羲之有书圣之称，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具入神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能入木三分，冠绝古今，固然与他天资聪颖有关，但更与他持之以恒的勤学苦练密切相关。

天的话，以前60分及格，80分就能得到表扬，但平路运河100分才是及格。这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些和你一样投身运河建设的叔叔阿姨在。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羽笛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顶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顶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

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

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两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两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两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
应该是套在最

0: 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

0: 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

0: 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八万吨模锻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
4: 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6: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5: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5: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8: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9: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

0: 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3: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4: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5: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4: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唐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8: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唐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7: 唐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9: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2: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1: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3: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4: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3: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5: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6: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0: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3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7: 在本届广交会第3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7: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

0: 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2: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4: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3: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5: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2: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汽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8: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

0: 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2: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3: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4: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5: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6: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5: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6: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7: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8: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

0: 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2: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蜀南竹海。七万余亩土地上，南竹铺天盖地，林荫蔽日，风起时碧浪先天，风止时仙境遥远，晴日碧海耀金，雨天云缠雾绕，如墨似画。溪流、瀑布、深潭皆隐于绿荫之中，如梦如幻。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蜀南竹海。蜀南竹海最美的看点是竹海、石刻、仙玉洞、青龙湖、七彩飞瀑等。蜀南竹海最美的气候是在每年的五到八月份。蜀南竹海翠甲天下，七万亩铺天盖地的竹海蔚为大观，国内外罕见。这里的竹子有58个品种，植被覆盖率达到87%，空气无比清新，又辅之以山水、湖瀑、溶洞等，素以雄险幽俊秀著称，成为一个竹海大千世界，因卧虎藏龙在此拍摄而名声大噪。七万亩浩瀚竹海整体呈之字形，覆盖了27座山岭、500多座山峰，完全可以按照大海来想象。风起时万竹仙涛，风小时青青碧波，层层涟漪，风止时又是一片凝密土。

0: 景。蜀南竹海景区内现有景点124个，分布在长13公里、宽6公里的园区内。从宜宾向东南行68公里，到达蜀南竹海的西大门长宁县，从这里啊开始进入景区。一望无际的竹子连川连岭，整整覆盖了500多座山丘。忘忧谷是一条狭长山谷，这里的楠竹长得既极密又粗壮，遮天蔽日。走在盘旋的竹径上，听水鸣鸟啾，观绿竹野花，令人感觉飘飘欲仙。有几十里游览小径，被称为翡翠长廊。在这一条长廊中漫步，空气清新，竹叶清香。仙玉洞位于两县交界的擦耳岩上，为蜀南佛山圣地，以奇险幽静著称，相传是营造竹林的瑶精仙姑的居所。洞长约200米，进深10米，高约15米。洞内呢原为古道观，有大佛殿、玉皇殿、观音殿、灵宫殿等。这里呢是观赏竹海的好地方，站在洞口眺望，只见万竹仙涛，竹海的奇特风光尽收眼底。沿着蜿蜒于茂林中的仿古栈道，可以登上建于悬崖峭壁上的天宝寨，此处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地少数民族曾于此屯兵。天宝古栈道长达1500米，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沿栈道行进，飞檐走壁，异常惊险。
1: 蜀南竹海，这里不愧是竹的海洋，空气中也饱含着竹的清香。一望无际的竹子整整覆盖了500多座山丘，这里海拔高度600至1000米，气温最低在0度以上，最高不超过30摄氏度，冬暖夏凉，气候宜人。
2: 走进这个竹海里啊，身旁就密密麻麻都是竹子，好像进入了一个天然的竹林迷宫一样，到处都是路，也到处都没有路。不过你也不会介意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因为这儿的空气非常的新鲜，而且呢湿度也比较大。你看我脚下踩的这个路哈，叶子上都泛着一点亮光，就是因为潮湿的缘故，而且泥土也很松软，就好像走在天然的地毯上一样。

0: 蜀南竹海据说有134处景点，即使开车游览也要逛几天的时间。竹海里有溪有桥有石有洞穴，行走在其中，感受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我们在一道瀑布前遇到了背包客于平。
1: 你第一次来这儿吗？
2: 不是啊，我经常来玩。
1: 经常来玩啊？
2: 对，
1: 经常来玩还是我爱拍。
2: 因为他每一天的就是说天气不一样的话，拍出来那个景色啊或者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于平喜欢徒步旅行，家住宜宾的他用业余时间跑遍了宜宾的山山水水，蜀南竹海是他常来的地方。
1: 这瀑布一年四季都是这么大的水量吗？
2: 哎，对，像这个时候的话水还不是很大。
1: 哦，不是很大。
2: 对，
1: 大的时候有多大？
2: 大的时候的话像这边啊，两边这个就是已经看不到中间有这个缝隙的地方了。
1: 哦，也就是说水量大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底下那些石壁的那个洞。
2: 对，而且不是从那边要走过去吗？如果走过去的话就现在身上呢都会打湿一点点，但是如果是瀑布再大一点的话几乎都要打湿身上。
0: 竹海植物繁多，竹子种类达58种，除了漫山遍野高大挺拔的楠竹之外，还有人面竹、香妃竹、雌竹、花竹、罗汉竹等等。行走在茂密的竹林里，每当微风吹过，竹叶摩擦的沙沙声仿佛是一首动听的轻音乐。
1: 哇，这边竹子真密集，而且你看可能是因为太高了所以它都压弯了，好多都是这样拱起来的。
2: 对，像比如说它会往这个阳光啊就是说射在这边的时候，它就往一边一边，就是说你看这边比较空一点，它就往这边长，它竹径啊。
1: 原来就是说这种弯曲不是因为它长得太高承受不住那个重量，
2: 也有这个说法。
1: 有这个说法，
2: 但是它会往更向阳的地方往弯曲，一方位这个弯曲嘛。
1: 哦，所以其实这个弯曲是为了找寻阳光。
2: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蜀南竹海的核心景区有44平方公里，此外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区域，

0: 得出来公母吗？
1: 可以呀、啊。嗯，然后这颗太高了，看不出来啊。我们找这一颗哈、啊。哦。比如说像这一颗，它就属于是一颗母竹。
0: 为什么这一颗就是母竹？
1: 首先看它这个第一个这个节，
0: 看节，
1: 一直往上看，看到它第一个发枝丫的节没有？
0: 哦，看到了。
1: 它如果是发的是两个枝丫，就叫所谓的母竹；如果是一个枝丫的、哦，那就是公竹了。
0: 哎，这个说法还挺有趣的。你看这个竹子一直往上长，长到它这个躯干处的第一个枝丫，如果是这样的，就表示它是母竹；如果只有一根的话，那就表示它是公竹。
2: 竹子本身并不分公母，但是于平所说的公竹母竹之分，对当地村民挖冬笋却非常有用。冬笋在土里面生长，当地村民会根据竹子的第一个分叉判断周围有无冬笋。如果是两个分叉，也许就有冬笋；如果是一个枝丫的，周围就没有冬笋。
1: 慢一点，慢一点。
0: 大哥你好，您这干嘛呢？
3: 什么？这是竹花。
0: 竹花。啊。竹花。
3: 天然的。
0: 天然的、啊，这个东西采了可以干嘛？
3: 然后可以吃吧。
0: 可以吃啊。啊。哇，这么一大背篓。
2: 在竹海景区内有十几个村，几万名村民。很多村民在农闲之余以采集山货为副业，蜀南竹海是他们祖祖辈辈的聚宝盆。
0: 那这个是竹子本身生长的还是什么？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竹燕窝。
0: 竹燕窝，
1: 对，四川人非常喜欢打麻将，也称之为叫干上花，它长在这个熊猫似的箭竹的竹枝干面上面，所以称之为叫竹燕窝。
3: 竹燕窝
0: 啊，竹燕窝。
2: 竹燕窝又叫竹菌，是箭竹上的寄生虫食用竹枝后残留的竹枝，经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生长出来的一种真菌，其形状和味道如同燕窝，口感润滑清爽，是一种名贵的真菌类食品，营养价值堪比燕窝，所以被称为竹燕窝。
0: 我也来采一朵。这拿在手上的感觉还挺奇妙的，因为冰冰凉凉的，而且像晶体一样，其实很像是透明的珊瑚，只不过它的质地要软得多。你看我这样轻轻动一下手指，它就在晃动，摸起来的手感哈，很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也是那样的感觉。
2: 杨犬说他平时在镇里打工，打工之余就上山采山货。竹燕窝、竹荪、竹虫、竹笋，不同的季节竹海里都有不同的特产。
4: 竹海石刻是在竹海天宝石寨万仞丹崖上雕刻有36记大型冰战石刻，一记一图，以高浮雕为主，采用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表现形式。石刻面积近1000平方米，融自然与人文景观于一体，延绵1公里，是全国最长的石雕壁画群。七彩飞瀑，瀑布宽10米，高81米。高峻雄奇，水雾数丈，每当阳光穿过水雾，被分解成7个颜色，绚丽多姿。
2: 七彩飞瀑位于石鼓山和石裸山之间的葫芦谷中，上下分为4级，落差高达200米。如果是晴天正午，阳光透过升腾的水雾会折射出7色光环，形成一道色彩缤纷的彩虹，七彩飞瀑由此得名。
0: 我发现这边的这个石板也很有特色，都是红色的哈。
1: 啊，对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丹霞地貌。
0: 丹霞地貌。
1: 哎，对对对。哦。而且就是不光是一个丹霞地貌，你看这边哈，这个还是那个化石。
0: 是化石啊。
1: 对，因为以前嘛，这边当地居民啊，不知道它这个是一片化一个化石。哦。因为早在1亿多年前，这边呢是一片汪洋大海。嗯。这个呢就是在那个海底的一种化石。是当地居民不知道，然后把它铺成路了而已。
2: 竹海的地层中蕴藏着丰富的化石，形成了独特的地质景观。在竹海景区的铺路石上，经常能够看到化石的痕迹。这些化石按形态特征和成因，可划分为虫迹石、波纹石、龟裂石和藏鱼石、文层石等几大类。
1: 这个呢就是虫迹石了，你看像不像一个一个的小虫一样的？
0: 虫迹石，
1: 哎，虫迹石。
0: 你看这一块特别明显，因为都凸出来了，对对对，很明显。
1: 主要是这个石头容易风化，你看它是防滑的，这种石头也是。哦，
0: 搓一搓就掉下来这种红色的颜色。哎、
1: 对对对。对，
0: 这些全部都是化石，
1: 对，叫虫迹石。
4: 仙玉洞被誉为

竹海明珠。这里呢原来是一个天然的岩腔，洞内呢神佛安详，洞上是深邃幽深的竹林，洞下是大峡谷，位于仙玉洞山顶上的仙女湖，面积达30多亩，湖水清澈碧绿，倒映着竹子的倩影，夏天里在此泛舟欣赏，倍添诗意。青龙湖位于高耸险峻的插旗山下，水面3平方公里，是葱龙竹海之中的最大湖泊。龙吟寺呢位于九龙山顶，现在还留存石佛像41尊，雕工精细，有较高的艺术水平。龙吟寺所处的地势比较高，可以观赏茫茫竹海和滚滚长江。接下来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蜀南竹海的美食。蜀南竹海以全竹宴而惊艳海内，被誉为天下山珍第一席竹海美食双竹宴，特色竹食品有竹笋、竹菌、竹海腊肉以及竹筒豆花、竹筒饭、竹泡菜等，10多个大类、100多个菜品，汇成全竹宴，滋味清爽。每一道菜都与竹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从竹的根菌到竹笋、竹干，再到竹的枝叶，每一部分都会得到充分的利用。烹饪方法呢有烧、炖、炒、烤、蒸、烩、凉拌等。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点火点火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
1: 你笑起来真好看。老婆说，你怎么老说我傻呀？男人都喜欢说自己喜欢的女人傻，为什么呀？找到同类了高兴呗。老婆在算账，哎呀，这房租费、生活费、服装费、营养费、美容费、电话费、上网费太多了。老公无奈的叹气说，
3: 哎，是啊，搞得我们连浪费都没有了。
5: 老公说，其实男人和女人的心理是一样的。嗯，具体说说。老婆问道，他们都怕一样的事儿啊，男人最怕没钱。

钱，那女人呢？最怕男人没钱呗。小林对妻子说：“哎，你老爱和隔壁小杨家比，他家装修房子，你要我也照着他家的装修模式啊，装修咱们家的房子。他家买了一台电脑，你也让我买一台跟他们家一模一样的电脑，你看这下可怎么办呢？”妻子焦急地问道：“那他们家又增添什么新玩意儿了吗？”“他昨天他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

0: 蜘蛛和蜜蜂订婚了，蜘蛛感到很不满意，于是他就问他的妈妈，为什么要让我娶蜜蜂？蜘蛛的妈妈说，
1: 蜜蜂是吵了一点儿，但是人家好歹也是个空姐啊。
0: 蜘蛛说，可是我比较喜欢蚊子啊。
1: 蜘蛛的妈妈说，不要再想那个护士了，打针都打不好，上次搞得妈妈水肿。
0: 蜜蜂也感到很不满意，就问他的妈妈，为什么要让我嫁给蜘蛛呢？蜜蜂的妈妈说，
1: 蜘蛛吵是吵了点儿，但是人家好歹也是搞网络的。
0: 蜜蜂说，可是人家比较爱蚂蚁呀。
1: 蜜蜂的妈妈说，别再提那个瘦巴巴的工头，整天扛着食物东奔西跑，连台货车都没有。
0: 那隔壁村的苍蝇哥哥也不错呀，
1: 他长得倒是蛮帅的，但是你不能找一个什么都吃的吧。
2: 在森林里，有一只公熊在追一只兔子，突然他们看到了一只魔鬼。魔鬼对他们说，我满足你们三个愿望。
3: 于是熊先说，我要变成全森林最帅的熊。
2: 兔子说，
0: 给我一辆摩托车。
2: 熊又说，我要让全森林里的母熊都爱上我。
0: 兔子又说，给我一个安全帽。
2: 熊最后说，我要让全森林里的公熊都死掉。
0: 兔子最后说，让这头熊爱上公熊。
2: 说完骑上摩托车跑了。
4: 有一只老虎在睡觉，被一只苍蝇叮了一下，老虎起来追到一只瓢虫，按住它说，
2: 小样，穿个唐装你以为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0: 话说李庄的李老头是个好脾气的人，哎，最会唠嗑说话，从来不抬杠。张庄那老张头脾气和他完全不一样，专门他就抬杠。张老头就想了，都说李老头不抬杠，这次我非叫他和我杠杠不行。主意已定，便找到李老头说，
1: 我说李大哥，我来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
2: 行啊，你说啊。
1: 我也想盖间房子。
2: 行啊。
1: 我也想盖个没门的。
2: 哎呀，这没门的好啊，也严实。
1: 那这个我也想盖个没墙的。
2: 没墙的好吧，就宽敞。
1: 我也想盖个实心的。
2: 实心的那更好了，这结实。

0: 情人节，媳妇儿没收到礼物，这两天就别扭，这吧，在外边啊洗着衣服，这嘴也不消停。
1: 哼，结婚有什么好的呀？钓上来的鱼呀，都不用下饵了。
0: 哎呀，那个鱼钓的可亏了，工资给鱼了，房子给鱼了，这家里的一切呀、啊、都给鱼了，鱼把家都给吃了。我钓的这是大鲨鱼呀、啊！
1: 哎，我说老公啊，你说我走在这小路上，这回头率咋这么高呢？
0: 说明你吸引人呢，
1: 是吗？你说我哪儿吸引人呢？这唰唰的都看我。
0: 老婆呀，你看你想啊，人家呀真不敢看你正面，回头看你，这只能说明啊，你这腚啊肯定是吸引人呢。哎呦我去，这累死我了，你这是买多少快递啊？你怎么总给自己买东西？我说媳妇儿，你是不是太自私了？能不能买点有用的？
1: 怎么了？我吃肉，你还能喝点汤呢？
0: 啊，是吗？你这里边有给我买的？买啥了你？
1: 没有给你买的，快点的，把这些都打开拆了。这纸箱啊，你拿出去卖两个钱儿，算你零花钱了，我就不收了。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丈夫说，亲爱的，你既然这样爱我，为什么我第一次向你求婚的时候你不马上答应呢？
1: 嗯，
0: 因为我要看拒绝之后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呀。哦，那可是如果当时我掉头就走，那你怎么办呢？你放心，你走不出去的，因为我早把大门给锁上了。哎，媳妇儿抱怨先生，老婆抱怨丈夫，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不愿意讲我爱听的。哎，好嘛，你爱听什么你就提醒一下呗，你至少你称呼你得改一改，你别总叫老婆，叫三个字的，亲昵一些的。哎，我明白了，老太婆。老李是个有名的妻管严，却死爱面子不承认。一个朋友问老李说，哎，你家是你当家还是你老婆当家呀？我家当然是我当家了，在我老婆不在家的时候。那这么说来，你是怕老婆了？你大家都说我怕老婆，其实啊，老婆不怕丈夫而已。

玛丽去乡下祖母家，一天她在花园里玩耍的时候看见一只孔雀，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鸟，望了一阵子之后，她得意地跑进屋里叫道，奶奶奶奶快来看呢，你家有一只母鸡正在开花。四只乌龟在一起打牌，突然发现啤酒喝光了，大家凑了一些钱，派最年轻的乌龟去买啤酒，两天过去了，啤酒还没买回来，他准是带着我们的钱逃走了。一只年长的乌龟说道，或者是偷喝我

0: 的啤酒喝醉了呢？另一只乌龟猜测道。
1: 又说这种话，干脆我不去买了。
0: 那只去买酒的年幼的乌龟在门外不远处叫道。有三只蚊子在炫耀自己的飞行技术，闹了半天吵得面红耳赤，也分不出个胜负，于是他们决定各自秀一段。英国蚊子首先发难，只见它飞向一只青蛙，在它附近转了几圈，回来时只见青蛙的舌头打了一个活结，它骄傲地说，
2: 告诉你们，在我老家若没有这种本事，马上就会完蛋的。
0: 美国蚊子冷笑两声，
2: 哼，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0: 于是它飞向两只青蛙，在它们之间来回了几次，回来的时候两只青蛙的舌头结成了一个死结。他臭屁地说，
2: 哼，在我的老家要这样子才能生存。
0: 中国蚊子不屑地答道，
3: 开玩笑，在我们老家没见过这么差的技术。
0: 英国和美国的蚊子很不服气，
2: 既然这样，你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啊？
0: 于是中国蚊子就飞向一群青蛙，在其中穿梭了数趟，回来的时候只见青蛙们的舌头揪在了一起，打成了一个中国结。

0: 老公喝多了回来呀，那是鼻青脸肿。媳妇儿就问：“
1: 哟，当家的，你这是咋整的？”“
2: 哎，别提了，我刚进小区啊，一男的上来就骂我啊，然后还抢我包，真以为我喝多了呢，我直接上去就一脚。”我俩最后就打起来了嘛。哎，我最后我是胜利了，那人让我小的躺地上起不来了
1: 啊。咱爸刚才下楼接你去了，你没看见呢。
0: 老婆呀很肉，今天刚吃完饭，哎，这货就躺下了，我让他别躺着，多长肉啊。他还跟我振振有词说，那躺着肉啊长得均匀呢，不然你坐着你都长肚子上了。行，你狠，你赢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对夫妇在公园里散步，发现一对年轻的男女坐在一条长凳上动情地亲吻着。妻子说：“你为什么不那么做呀？”“亲爱的，我这不是还不认识那个女的吗？”小两口吵架的时候，妻子委屈地对丈夫说：“你别忘了，我已经把一生里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你。”“
4: 哎呀，你快别这么说了，你这么说我倒害怕了，因为不知道还得跟你在一块儿度过多少不幸的岁月呀。”
3: 两个老朋友多日不见，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其中一个说：“哎呀，这个上星期啊，我妻子的眼睛里啊掉进了一粒沙子，不得不去看医生啊，结果花了100来块。”另一个则说：“哎呀，这算啥呀，这上个星期一件毛皮大衣掉进我

0: 天，一只中国老鼠、一只美国老鼠、一只法国老鼠准备比酒量。美国老鼠第一个上，喝了几口烈酒，走出去两步就倒地不省鼠事。中国和法国老鼠见了爆笑，法国老鼠第二个上，弄了口白兰地，走出去三步也不行了。最后是中国老鼠抱着二锅头闷了一瓶，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到洞里，过不一会儿拿了半截砖出来了，大声地喊道：
1: 臭不要脸的，猫呢？
0: 有天在森林里征召动物们从军去打仗，于是森林里的动物全都要来体检。排第一的猴子很不想从军，他看看他的长尾巴，于是牙一咬，狠下心来把它折断。进去之后，军医说：尾巴断了是残疾，不用当兵了。排在第二的兔子看到猴子这般行为之后，也毅然决然地把他的长耳朵给折断了。进去之后，军医也同样的理由拒绝让兔子当兵。排在第三的黑熊心想：我耳朵那么短，尾巴也跟没有差不多，这可怎么办呢？好心的兔子和猴子过来帮他想办法。忽然猴子大呼：
1: 我知道了，把你的牙打断你就算残疾了。
0: 于是猴子和兔子狠狠地打了黑熊一顿，把他的牙给打断了。黑熊虽然痛，但是也很开心地进去体检了。不久之后，只见黑熊捂着嘴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一边走还一边哭：
2: 他们说我太胖，脑子还不够用，不用当兵了。

媳妇儿做这个酥炸鱼，手握抄勺凝视着我，来给个评价。我吃了几口，我非常真诚地说，媳妇儿，哎，就你这手艺进步老大了，你这菜啊一下子就让我勾起了，真的到这嘴里边噌下上头了，我就想起了历史悠久的古埃及，想起了6500年前的尼罗河文明。哎呀，我媳妇儿一听这话长出口气呀，呀，虽然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感觉是赞美的样子呢，算你有良心啊。在一旁吃饭的儿子突然说，爸，你是说我妈做的这菜像木乃伊对不？

0: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0: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2: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最本能的反应。
1: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1: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0: 他们有帮。

0: 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